0: 还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

0: 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爹，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2: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着岂不多此一举啊？
3: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1: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2: 哎呀！
1: 这信怎么还不来呢？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4: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尊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流。太俗。雅气和辉才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

0: 会伤他一根毫毛。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1: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 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
2: 打你的屁股！嗯，
3: 哎，小姐，小姐，哎，
2: 小姐，慢点，慢点，小姐，慢慢说，你慢慢说。
3: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2: 啊，你看清楚了？
3: 就他一个人。
2: 彩云，
3: 备马。
2: 哎，站住！哎呀。
3: 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2: 你，
3: 贝爷，这怎么办呢？
2: 还不赶快撵呢？
3: 啊，
2: 追回来！
3: 小姐，
4: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1: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0: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她不是，她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1: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0: 为什么要逼我？
1: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0: 还是不给。

0: 宗宝，
1: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
1: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
0: 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
1: 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
1: 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3: 别追了！
2: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正。正。
3: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正。
4: 宗宝。杨将军。 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
3: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走，桂英。
4: 我就知道你能来。
3: 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走，松绑。嗯，
5: 杨将军，
3: 松绑。
4: 松绑，你不可以。
3: 松绑，松绑，都尉，
5: 要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的全没命了。
3: 我再说一遍。

0: 松鹏，
1: 走位，
0: 松鹏。

0: 宗宝，不走，不走，妈，不走，不走，
1: 走，
0: 不走，
1: 站。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2: 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
3: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4: 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3: 哼！
0: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3: 遵命。
4: 见到我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末将不敢。
3: 为何？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
1: 哎呀！
3: 宗宝！
1: 宗宝，你！
3: 宗宝！
1: 桂英啊，
0: 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
1: 放了我。老太君，
0: 哎，你说穆桂英。
3: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宗宝，要是放了穆桂英，我那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0: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别动！老身呐、啊，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3: 宗宝，
0: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

0: 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1: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0: 请行。
1: 慢，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1: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2: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3: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2: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3: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2: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3: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1: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1: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1: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1: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4: 是啊，
1: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1: 我
0: 还不出发？
1: 遵命。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佘赛花一定是让杨宗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1: 排风啊，哎，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2: 知道了。
3: 小姐，

0: 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1: 嗯，啊，发出信号。
2: 别慌。
0: 果不其然，
3: 点孔明灯，发信号。
0: 是，丫头，
1: 走。哎，
3: 爹爹。嗯。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嗯，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2: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3: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2: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你瞎叫什么锣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
1: 哎呀，
0: 怎么办呢？撤，还是那？哎，
1: 走，
0: 继续监视。
2: 哎哎，我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4: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其实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0: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9: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透视，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

0: 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一高低之后。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
1: 还有这个必要吗？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一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
2: 怎么还真打呀？
1: 哎呀，别说了，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那么，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嘿，开始。
2: 快快快快，快点跟上！
3: 好，
2: 快，好快，跟上！
4: 瓜哥，哎，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5: 什么旗？
4: 鱼字旗。
5: 鱼字旗。
4: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5: 胡扯！
6: 你什么眼神啊？物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辛苦，快关门，快，
4: 快关门，关门，
7: 快快快快！
6: 哎，快点，快点，快点！
2: 小姐，这蛇塞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8: 啊！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塞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战，
1: 是，
2: 哎。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1: 是是，
0: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哎，哎，射准点啊！哎，哎。
2: 放。

0: 云开雾散呐，进帐。
1: 是。

走，跟上。嗯。

海风在。

0: 住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啊，啊？
2: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蛇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杏花绿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呀，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牙口黑。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有三杯。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衣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3: 小女子侯颜颜。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0: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0: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2个时辰。彩云，哎，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
0: 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1: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0: 好，就是。
1: 等一下啊。
0: 草药都好了吗？这两朵蕾，给你没有？

阴阳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祥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祥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祥龙墓送给咱们。
2: 太君，您说怎么办？
3: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1: 是。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呀、啊，

0: 别动！老实点！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1: 走！
2: 走啊！快！
3: 于都尉
4: 在，
3: 你去找找宗保。
4: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将军，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0: 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1: 走走走走走。

没想到我折菜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嚎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

0: 全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

0: 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泽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

0: 哎，还没完，还没完！再在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更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平台。

0: 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0: 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干嘛呢？
1: 寨主，
2: 哎，
0: 是小姐跟宗宝。
2: 看见了吗？木雨的女儿，那就是木雨的女儿。
3: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也得去。你是御辽先锋，你有更大的事儿要等着你去做。
1: 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
0: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
1: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
0: 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
1: 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0: 你！
1: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0: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1: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你看你。
4: 娘福到了，
5: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杯。

0: 哎，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坐长裙，坐短裙呢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0: 行。
1: 哎，
0: 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天波府，
2: 天波府，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快叫小姐！
2: 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这。

0: 姐。
1: 嘘。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哎呀，
1: 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2: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0: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
2: 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他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0: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2: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
0: 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2: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哎，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1: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
3: 上！
1: 这，
2: 你来，你这个黑胡子拿双斧子，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穆柯寨。
1: 娘，他们已经跟延昭去了穆柯寨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良为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延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1: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2: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
1: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3: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1: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
4: 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5: 桂英，
4: 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5: 坏，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

0: 回马枪，姑奶奶早就破解了。你这，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0: 有种再来！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我。

0: 别打了，别打了！
1: 等会儿啊，小宝，
0: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1: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0: 你驮的谁啊？
1: 我不知道。
0: 谁呀？
2: 你，
0: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哎，爹，
2: 说什么？
0: 爹，你没事吧？
2: 爹，
0: 爹，
2: 哎呀，这可坏了！
0: 爹，
2: 你给我滚！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公公给打了呀？
0: 爹，爹，你快起来！
2: 怎么办呢？
0: 爹，
2: 走！
1: 爹，
0: 爹，
2: 哎，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3: 爹，
4: 小姐，小姐，
3: 小姐，
2: 小姐，小姐，
3: 小姐，小姐。
5: 把他押进来，我快点，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7: 啊，六郎，
8: 宗保呢？宗保呢？
5: 不用管他，
8: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9: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7: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5: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8: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9: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7: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9: 最可恶的是，
7: 怎么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9: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7: 六哥，你的回头。

0: 什么？哦，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1: 你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0: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1: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1: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
0: 了。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1: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儿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儿？
1: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1: 可宗宝怎么办呀？
3: 哎呀！
1: 完了，
0: 海云，过来，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0: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
1: 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4: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5: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4: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木柯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6: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4: 你回来你，
2: 你
6: 娘。
4: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7: 这。
8: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4: 请。
8: 是。
4: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9: 给。

0: 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呢。
2: 就是。
0: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3: 嗯。
4: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啊，对，在后房歇着呢。
5: 是是是，歇着呢。
6: 小王爷，少将军呢？
5: 少将军没在房。
6: 那他在哪儿？
5: 被关在演兵台里。
6: 演兵台。
0: 昨夜听菲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时被擒呢，是迷了路了。
7: 对呀，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8: 对呀。
0: 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9: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0: 他没被擒。
7: 没有，当然了。
0: 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9: 神州武坛，你是千古。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
9: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 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1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1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

0: 谢王爷，
1: 请。
2: 听说宗保被绑回了天波府，
1: 人传话啊。

0: 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

0: 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0: 针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哎，没有，当然会的。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2: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1: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2: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他和穆桂英能
1: 有什么关系啊？
2: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1: 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1: 问，是得问问。
3: 这可不是小事啊！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 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嗯，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

0: 生病啊。
1: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0: 是啊，
2: 对呀。
1: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3: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1: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0: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嗯，哎，
1: 事不宜迟，哎，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4: 啊，谢谢皇兄，
3: 谢
2: 谢王爷，
5: 谢谢王爷，
2: 谢王爷。
1: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啊，
0: 王爷走好，
6: 王爷慢走。
1: 好，留步，留步。
4: 皇兄慢走。
3: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4: 哦，对。
7: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1: 什么？
7: 还是亲眼所见？
1: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7: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1: 知道，他走迷了路。
7: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1: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7: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1: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7: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7: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
8: 报！
9: 还不给奶奶跪下！
0: 起来吧，
8: 奶奶，你看看，你看，
0: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4: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0: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辽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10: 是奶奶。
11: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12: 圣上，八贤王求见。
13: 让他进来。
12: 是。

0: 圣上。
1: 那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0: 王建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2: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0: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0: 这是讹传，
2: 不少人亲眼所见。
0: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2: 王爷，这不是……
1: 宗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1: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0: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3: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4: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5: 啊？什么？
3: 什么？奶奶，
6: 你说什么？
4: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6: 混账东西！
7: 兄弟，
8: 表弟，
7: 表弟。
3: 奶奶，奶奶，别生气。
9: 娘，娘，
3: 宗保，
9: 快过来！
3: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4: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6: 我砍了你！
7: 表弟，
3: 表弟，
9: 宗保，宗保，
6: 你这孽障！
3: 哎呀，
6: 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哎，
10: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3: 先别说。
10: 哎呀，
3: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11: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10: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6: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11: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10: 你看这，
9: 那穆桂英，
10: 岂是省油的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11: 是啊，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3: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11: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6: 我恨不得
11: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10: 是。
1: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0: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1: 啊，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0: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1: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0: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1: 好。
4: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2: 是啊。

0: 你打我一顿吧。
1: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0: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1: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0: 不管怎么说，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1: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2: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
0: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2: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0: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2: 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0: 我不喜欢。
2: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3: 哎呀，宗宝，
2: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3: 就是，
2: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4: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2: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0: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4: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2: 哎，你好好想一想。
0: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0: 纵绑。
1: 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小人。
1: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还是你对我好。
4: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5: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6: 快请八贤王。
5: 是。
6: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3: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6: 你们下去吧。
3: 是。走。
7: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6: 八贤王请。
8: 八王爷请。
7: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6: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7: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6: 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哎
7: 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6: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7: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
6: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8: 多谢圣上，
7: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9: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0: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9: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0: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9: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10: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9: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10: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9: 小王爷，
10: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1: 怎么跟你说呢？
10: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1: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10: 怎么了？
1: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10: 为什么？
1: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10: 什么？

0: 妹妹，来坐。海棠，海棠，没事吧？
1: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你看看啊，来来来，老将，让你
4: 出告去。
5: 哎，你看看，
6: 这什么事儿？是
7: 明日。
8: 哎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给我要一个，来，要一个。
9: 哎，行了，
8: 你干嘛呀？
10: 好，好，
9: 哎，你看。
8: 啊，
9: 走过去看看。
8: 哎，闪开闪开闪开
9: 闪开，
11: 什么意思呀？
8: 子云，这写的什么呀？
9: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8: 啥？
9: 哎，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8: 公主跟姑爷结婚，
12: 那小姐咋？
9: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8: 看啥看？
9: 哎呀，走吧，
8: 起起来，
9: 快一点。
8: 这躲开！看见咋怕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

0: 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

0: 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

0: 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

0: 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
4: 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说什么说呀？
1: 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2: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 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

0: 奶奶，你怎么了？
1: 怎么还没信儿啊？
2: 桂英啊，桂英，嗯，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不府，到咱们木客寨安家。
1: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2: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3: 我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4: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3: 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3: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3: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2: 什么？
1: 你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胡说！
3: 千真万确。
1: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4: 小姐，
2: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哎呀！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公主，
0: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1: 哎。
0: 这什么话呀？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哎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2: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回亲。
1: 回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
0: 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开呀，黄河呀，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也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父，嗯，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
1: 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0: 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1: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杨总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 要是这事儿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哎，
2: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3: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
3: 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哎，
1: 八贤王，八王爷，请，您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
2: 宗保是否
1: 已和穆桂英成亲？这次话怎讲？本王就问，有无此事？说得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您息怒，您息怒。
1: 您先坐下来，您请坐。您请，娘，来来来，坐。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5: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是啊，皇兄。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嗯。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快去叫宗保啊！快去啊！
6: 是。
2: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6: 上茶，快快快！
2: 来来来来，给我。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妃何惧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嗯，
6: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2: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 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
3: 您
2: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那本王再问你，
2: 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
3: 混账！六哥，住手！皇兄，哎呀，六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4: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
3: 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4: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颜昭不说。
4: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0: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3: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 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

0: 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2: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
3: 这是一言难尽啊。
2: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3: 顶？你顶不住啊。
2: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3: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您的花生米啊。
2: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来来来，不醉不归啊。马兄此话可当真？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3: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2: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
3: 干！
4: 哎，客官，里边请。
5: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6: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5: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
5: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6: 咽不下也得咽呢。
5: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
6: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5: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7: 寨主，
6: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5: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7: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5: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7: 爹，爹不去啊。
5: 裁员。
7: 在，寨主。
5: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7: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5: 孩子，你
7: 小姐，小姐，
6: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5: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6: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保。

0: 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1: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0: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围着你好不好啊？
1: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0: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以了。小姐，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的可是有点大了。
1: 啊，宗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2: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哎呀！
0: 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4: 把那个拉直点。
5: 圣上，
4: 这个关那边去。
6: 是。
4: 嗯，
7: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4: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再说吧，啊。
8: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
4: 请说。
9: 你看这个，这样行吗？
4: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8: 什么？此言何来啊？
9: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4: 哎，王秋楼。 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8: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

0: 不知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1: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2: 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沈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3: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
4: 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摆明订购，再送5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5: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4: 渐渐的，渐渐的，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摆明订购，再送5罐，只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
0: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透视，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6: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

0: 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透视，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0: 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这，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
1: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昏公主宗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期仪式了，圣上。 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 您就不要多心了。
0: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到那个人。
1: 那个人是谁？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到那个人。
2: 那个人是谁？
0: 陈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屋中生有。
3: 娘，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
4: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3: 对，嗯，
4: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的热闹。” 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
3: 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4: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3: 好，好，好，
6: 走，走，走。
7: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6: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静。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7: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那怎么成呢？
6: 海棠知道公主生气。 可是表露出了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
8: 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我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7: 父皇，
8: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父皇。
7: 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8: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7: 怨皇儿。
8: 怨着你吗？
7: 怨皇儿休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8: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7: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
8: 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叫朕怎么办啊？啊！
7: 仪式正常举行。
8: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
7: 都会来冒犯朕的。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8: 这。
7: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8: 杨宗保十八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7: 公主，
8: 父皇，
0: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8: 当然姓赵。
0: 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8: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0: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8: 你知道朕，
0: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8: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上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
0: 哼！
8: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 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0: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铸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8: 杨宗保，
0: 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1: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0: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1: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 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的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2: 您坐。
3: 八王爷，
1: 杨元帅，事态紧急。 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啊！圣上怎么说？是啊，下去吧。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哎呀！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 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呀，这怎么办？别吵！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2: 是啊，
1: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啊！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
2: 怒气烧
1: 平啊！哎呀，
4: 真好，真好！
1: 幸亏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2: 是啊，
1: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是啊，
2: 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4: 就是啊，
1: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
5: 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哎，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1: 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都是皇儿任性，
6: 惹父皇生气了。哼，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心脏老胀一块算。
2: 嗯，
1: 父皇，
6: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王爷。
1: 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2: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放心吧，放心吧，您放心。
1: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2: 是，
1: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6: 好，
2: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遵命，
6: 快去。
2: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姑姑，哎呀，来，我看看，哎，你手，这手怎么了？姑姑，看看，哎，你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
7: 哎，怎么了，姐是？哎，哎呦，哎呦，宗保啊，宗保，宗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请，娘，啊，娘，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宗保，他，
7: 啊，宗保，哎呀，
2: 宗保，宗保，你怎么了？啊，宗保，宗保，宗保，怎么了？

0: 我走走啊！哎呀，哎呦，这怎么了？这是
1: 快起来，起来呀！这是如何是好啊？
0: 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一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是啊，
2: 我能去？不要急，
0: 还是不要急。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别动，别动啊！哎呦，
3: 这是要
0: 再动啊，病就歪得更厉害了。父王，母亲，母亲，母亲，马上把江郎中、八妹和这把医生最好的医学生请来，快，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哎，我想郎中如何能找病症啊？
2: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4: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2: 你还这样，你，
4: 哎呦，我错了，别打了，奶奶，奶奶，
2: 叫你打我也没用，
4: 别打我，奶奶，你打我，奶奶，你打我，我也不是，我不是。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18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

0: 嗯，又出什么事了？宗宝心急，抽风了。啊？抽风了？
1: 什么？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0: 哎呀！他怎么就是这样了？是吓的，吓的，朕还不够好吗？哎，
1: 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0: 这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您别忘了，他才18岁。
2: 这可怎么办啊？父皇，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0: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可是宗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3: 再来一次，来，太原，太原，寨主，有何吩咐？再来，财爷呢？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4: 是，
3: 回来。
5: 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明白了。
6: 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
7: 哎，馆里边请。最近生意好像挺够乱。哎，请坐。小儿，上场。
8: 好嘞。
9: 听说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啊？
7: 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8: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10: 公主，您就吃饭吧。
9: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0: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9: 公主，
10: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9: 啊？
10: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9: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明天是何时？
10: 公主别这么说。
5: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宝看过了。

0: 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1: 好，
0: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 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1: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0: 哎，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笑>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行了，明天。
1: 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王爷慢走。啊，太君留步。啊，王爷慢走。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2: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3: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
2: 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4: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2: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你别，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3: 小姐，小姐，
5: 快给你姐备马去。
6: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嗯，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7: 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8: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9: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哎，你说，
10: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定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谁能保证他明
9: 天能痊愈啊？
8: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9: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8: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儿。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还是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还是要是不说吧，还是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

0: 懂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

0: 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 每天跟着拍摆操，拍八虚。
2: 艾绒经络拍，草拿免费领。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0: 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

0: 这样做有各交替的打头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 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2: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
3: 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1: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
0: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这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那家人们好。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

0: 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

0: 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1: 没事就好。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哎，桂英，你怎么了？
0: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不，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2: 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3: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2: 哎，你怎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4: 开门！杨元帅，
5: 八王爷来了。啊！本王问你，
4: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5: 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王爷，燕昭岂敢骗您呢？还说没骗？
4: 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6: 不，那是我说的。
4: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6: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
4: 他那是装的。
6: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
4: 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6: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
4: 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哎，
2: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4: 走就走，
2: 走！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4: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谁污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
0: 走走，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您消消气。
2: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0: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她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2: 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 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0: 哎，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1: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0: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桂英，
1: 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0: 你都敢违抗吗，
1: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

0: 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1: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0: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2: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你给我滚！桂英，你回来！杨元帅，杨元帅，你……
1: 哎呀，杨元帅，
0: 打死你！
2: 末将拜见，
0: 监军。
2: 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瞥见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0: 哦，
2: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
0: 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
4: 必死无疑呀！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5: 延昭，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3: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本王无此意。 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5: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嗯，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

0: 也难为他杨宗保有着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1: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2: 他怎么装的？
0: 真是行啊！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伯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3: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真的，哈哈，哎呀，行，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来，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
4: 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来戴上。哎呀，好，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4: 妙娥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 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6: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4: 嗯，是。
7: 圣上啊，圣上，
4: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4: 讲，
7: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近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1: 哼。
2: 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3: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你怎么给撕了？
4: 快看，怎么办？啊！
5: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3: 遵命，老太君。
5: 快。
3: 撤。撤。
6: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7: 多谢王大人，
2: 谢，
7: 多谢多谢，
6: 恭喜！
7: 啊哈，好。
6: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6: 谢圣上。
1: 接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6: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1: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6: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8: 恭喜老太君，
9: 杨将军，请坐。请。对对
7: 对，我去一下。
8: 今天可真好吃的啊！一醉方休。
7: 八王爷，嗯。啊，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10: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7: 这便如何是好啊？
10: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7: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10: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唉，
1: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6: 是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1: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6: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1: 宣杨宗保上殿。
0: 遵旨。
8: 是啊，
0: 圣上有旨。
8: 恭喜啊，皇上有旨啊。
0: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1: 臣领旨。
0: 哎，老太君。
12: 皇上有召老太君啊。
0: 参见圣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0: 谢圣上。
1: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2: 请圣上下旨。
1: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2: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哎，
0: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
1: 啊！来人！
5: 大胆！哎哎
6: 哎！不！
1: 拉出去斩了！走！
6: 圣上开恩！
7: 圣上！
6: 圣上
7: 啊！
6: 开恩呐！圣上，圣上，
8: 走走！哎呀，那真是，哎呀，真
9: 是完了！哎呀，宗保，宗保！
4: 圣上，
6: 圣上，
4: 息怒！
9: 宗保，
6: 圣上，
4: 圣上，
6: 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7: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6: 圣上啊！圣上，圣上，
7: 圣上，
6: 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7: 圣上，这这。
4: 圣上发
6: 怒，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处斩，老天不公啊！
4: 怎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4: 是啊，
6: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4: 这老太君，
6: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4: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10: 对，
4: 是。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10: 是啊。
4: 我愿为宗保请命，
11: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2: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3: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4: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0: 望圣上开恩。
7: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啊！
5: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12: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嗯，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被开恩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9: 父皇，宗保失足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12: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9: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12: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3: 遵旨。
7: 圣上，
2: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6: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老臣求你了，
9: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12: 公主怎么了？
9: 公主，公主她……啊！
12: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1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是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

0: 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19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1: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
0: 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1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0: 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1: 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

0: 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2: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3: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4: 臣赞。
3: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4: 臣遵旨。
3: 王秋龙，
5: 臣在。
3: 朕命你做监斩侯。
5: 臣遵旨。
2: 圣上。
4: 哼，是。
2: 哎，杨元帅。

0: 父君，你跪下令斩杀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你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
0: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2: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3: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3: 那个骂圣上，
0: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
3: 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4: 娘，你轻声点，割杖有我儿啊！
0: 老身不怕。
2: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5: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你害怕，我们不怕。
5: 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
3: 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
5: 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哦，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哥。
3: 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2: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

0: 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走走，
1: 站住！
0: 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份啊你！啊，
2: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0: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 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郡压境，应该合力预料啊。 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3: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4: 是啊，娘，怎么办？
0: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 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行刑啊？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0: 可是，
1: 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
2: 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3: 圣上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那圣上，
2: 宣王庆隆，
4: 遵旨。
2: 圣上宣王天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
2: 圣上，微臣王庆隆前来听旨。
1: 来。
2: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1: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2: 可是，
3: 可是什么？
2: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
5: 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劝谏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臣领旨。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 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嗯，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6: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5: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6: 潘将军，嗯，这事儿。 没那么容易呀，
2: 监军，您看，欲擒故纵，
6: 监军说的是。

0: 轻过重。
1: 嗯，好，
0: 驾
1: 驾。
2: 报，报告杨元帅，王坚军到。

0: 灵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1: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波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2: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不
1: 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
3: 在。
1: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4: 遵旨。
1: 小刀，
5: 奴婢在。
1: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
1: 下去。
4: 是。
1: 都下去。
4: 是。
1: 没事的，奥琳琳。哎呀，
6: 小姐，小姐，小姐，
7: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了？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8: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6: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1: 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6: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1: 哦哦，走走走！你，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6: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9: 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6: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9: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9: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
10: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

0: 速速行行，如果不便，温丽可带你行行。钦此。
1: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将军，看到了吧？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
0: 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2: 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哼，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皇兄，哎，
4: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2: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除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3: 也躲不过15啊！哎，这事儿，
4: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3: 对呀，劫法场。
4: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3: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
5: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土更就是啊。好，接法场。嗯。啊。娘。啊。啊，
6: 太君请。
5: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7: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5: 话是这么说。
8: 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9: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您还得领兵御辽。
8: 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9: 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哎，
10: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9: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0: 哎呀，不行，你看看。
11: 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12: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1: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啊！诏！诏！诏！诏！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 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3: 在。

0: 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1: 啊，能行。
2: 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
3: 桂英，
2: 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3: 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4: 醒醒！

0: 这些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鬼云，你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鬼云，你快走！
3: 玉玉。
4: 玉玉，桂英，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1: 我，
4: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1: 你是何人？
4: 穆柯寨的穆桂英，
1: 楚寨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4: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1: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4: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1: 你。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巴脆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巴脆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
2: 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小框抢购报。
3: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 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你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薯，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
0: 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
2: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
0: 像1口吃5种果蔬，
2: 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1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薯。
0: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 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出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1: 再多肯定亏不起啊！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 锡林巴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巴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小号。
4: 抢购报，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锢粮巴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
0: 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3: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寸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书，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4: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小布，给我买了这个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5: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酥。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6: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7: 这款青稞粗粮古书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书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6: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6: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7: 对，
6: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7: 对，
6: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书饼，13种古书，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书，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 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七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新疆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2: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 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3: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碎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书，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酥。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

0: 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八萃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1: 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归英，归英。

0: 我不是来打架的。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1: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僚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
2: 我大宋江山就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3: 讲得太好了。桂英，
4: 宗某，等着。
3: 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上！上！桂英，
5: 建军，
3: 哎，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5: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3: 小打小闹。
5: 官报私仇吗？
3: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5: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啊，
3: 莫讲多言了。
5: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 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0: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3: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0: 别忘了。 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3: 那我们怎么办？
5: 去，派人打探降龙木的存放之地。
3: 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 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斩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
4: 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降龙木，降龙木，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
6: 我在您的书桌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彩云，
7: 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去送宋小祥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4: 小姐，
7: 不能去，
4: 不能去，
7: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4: 为什么？
7: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4: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

0: 快搬！搬！不能去呀，小姐！小姐，
1: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2: 不会被斩啊！
3: 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0: 小姐，小姐，小姐，
3: 快救他呀！
4: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5: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4: 她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5: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4: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5: 为什么呀？
4: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5: 对，那我这就去。
4: 哎，菲儿，你不会……
5: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那我先去了，父王。
4: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木果，贝玛，
4: 小姐，小姐，
3: 木果，
4: 小姐，
5: 不能去，
6: 开门，
1: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
5: 不
3: 能去啊，小姐，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6: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果，
6: 开门，
7: 快，
8: 这。
9: 玉，
10: 小王爷，
9: 玉，
10: 宗宝怎么样？
11: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10: 那怎么办？
11: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
11: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2: 来了就有救了。
10: 小姐，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12: 说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12: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12: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啊！
10: 天波府，天波府，
7: 小姐，还愣着干什么？
10: 把
7: 小姐扔我去，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10: 快点，
7: 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0: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
7: 走！
11: 宗宝，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雪豹前方，是。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
1: 杨总宝的事情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总宝。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昭告，公布天下吧。

0: 娘。哎。
1: 八贤王道，
0: 啊，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啊，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娘，
4: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4: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3: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啊，
4: 那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
5: 儿媳得令，
0: 走。
2: 啊，好啊！
0: 多谢。
3: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
1: 天波府的。
0: 啊，天波府俺去过。哎，你们天波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实话告诉你吧。
2: 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走走走，哎停！天波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
0: 你就忘记了，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啊，您请便，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
1: 你们想干嘛？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

0: 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1: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0: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1: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0: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1: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走！
1: 哎，停！
4: 腰牌呀、啊，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啊。
2: 哎，走走走走。
4: 掩人耳目。
0: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2: 走
3: 走
2: 走，
3: 快
5: 快快，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6: 哎呦
5: 木匠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7: 天波府人在哪儿呢？
6: 请
7: 天波府人在哪儿？
5: 小姐。
6: 桂英
5: 小姐，
7: 你看天波府。
6: 桂英
5: 小姐。
7: 啊，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6: 别急，别急啊！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5: 啊，真的？
8: 真的？
5: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5: 周子，啊啊啊！周子，
9: 哎，醒醒吧，
5: 周子，
9: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文官斩门了？
9: 怎么办吧，小姐？
8: 别吵了！
5: 怎么办？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让我想想，
5: 怎么办？
8: 降龙木没有了，
5: 怎么办呀，
8: 小姐？哎呀，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啊，偷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5: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8: 停，
5: 走。哎，
8: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那儿。
5: 怎么办？
8: 前门走。
1: 小姐，你怎么来了？
8: 雨，莫管，哎，快牵降龙木出寨。
1: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哎，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8: 走了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8: 笨木管，走，
5: 走，
8: 这可走，
5: 走，快走，
1: 怎么了？这是哎。
2: 快！

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两个，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
2: 说，
1: 这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
3: 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4: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5: 炸！
4: 爹，
3: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4: 降龙木丢了。
6: 什么？
4: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
6: 他们会藏在哪儿呢？应该就在这条路上，何以见得？
4: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嗯，
6: 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4: 走，
6: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我。
7: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6: 追，追，追！
7: 走，走，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木墓的，现在木魁营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将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
1: 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 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我也不知道。姑娘们，
2: 在此处好好搜查。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也看看。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
2: 来来来，
3: 好好找去。好，你看。
4: 哎，找着了，找着了。
2: 走。
5: 小心慢点，小心小心慢点！哎，
6: 看，看，
5: 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
6: 他们追过去了。
5: 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6: 巳时已到。
5: 啊，
6: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7: 是啊，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8: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6: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8: 什么事不清楚。嗯。

0: 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他们是我的人，我们是一家人。
1: 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他们是我的人。
2: 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他们是我的人。
3: 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4: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3: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后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克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克寨的人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

0: 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

0: 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 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2: 好，
3: 别跑，快点快点，
4: 跑，
3: 跑，再跑，
5: 站住！
6: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7: 他跑不了。
6: 来，
5: 加油！哎哎哎哎，
1: 撤！吁！
8: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9: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8: 可以，可以。
10: 宗保，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11: 谢谢啊！
10: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11: 那我就不说，
10: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2: 快！
0: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2: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3: 是是。
12: 走。
5: 快快！
0: 你走了，江城的。
3: 停！
5: 停！好，好，小姐，
3: 叫你停你就停，
5: 停不停？
3: 快停！快停！
5: 快停！
3: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7: 什么？
5: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3: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5: 怎么办呀，小姐？
7: 怎么办呢？
3: 啊！严路长，掉头！
5: 啊，掉头！快！
14: 五十已到。
10: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 哪儿？
10: 兄弟。谢谢啊！
1: 咬死你算了。
14: 兄弟，哈，哈，
1: 这，这，
14: 五十一颗。
0: 桃，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5: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6: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5: 哎，把船停到岸边。
16: 哎，兄弟，往那边划。
15: 停岸边。哎，
16: 快点。
5: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4: 这怎么办呢？
16: 头，赶紧走吧！
15: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14: 五十二克。
8: 杨元帅。行行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行，那温丽可就带你行行了。
14: 五十三克，
8: 五十三克已到，准备行行。
5: 宗保。
16: 不能杀杨家。 杀杨家后人！
14: 不能杀杨家后人！
16: 不能杀杨家后人！
3: 停！
5: 啊！停停停！
4: 停停停！
5: 停停！
3: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5: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3: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4: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3: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2: 呱呱啊，看见了吧？
13: 看见了。
1: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
2: 就是，
13: 对对对对。
4: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好，来，
5: 快快
4: 快，快点，快快。
16: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7: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5: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3: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1: 龙是谁？
13: 您啊！
1: 凤是谁？
13: 您啊！
1: 老鼠呢？
13: 您！
1: 呸！
13: 差不多，差不多啊。
3: 哎，怎么样，
4: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18: 是啊，
4: 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3: 小心！
4: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3: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4: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3: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6: 太好了，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4: 有没有绳子？
3: 来，绳子，绳子，
4: 快，
3: 好，
4: 快呀！
3: 小心啊，彩云。拴好了，
4: 准备好了，
3: 好，我数一二三，来，一，
4: 一，
3: 二，
4: 二，
3: 三，
4: 三，
18: 三呀！
3: 快，
18: 快，
3: 把绳子给我，再来一根绳子，来，彩云，再绑一根绳子，
4: 再给我一根，
18: 好，
6: 哎，准备好，一起使劲。
3: 一二三，来不及了，
6: 桂英，那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9: 皇上下令，五十三颗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6: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18: 怎么办呀？
15: 你再等等，
8: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行刑，行刑！
6: 住手！
4: 放肆！
20: 快呀！
4: 娘啊！
6: 孙儿啊！
20: 娘，
6: 孙儿，
20: 娘，
6: 孙儿啊，
4: 孙儿啊，
20: 娘，
9: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2: 穆桂英，太狡猾了！
21: 你看，捞上来了！哎，
13: 好，
22: 好样的！哎。
5: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3: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哎，快点的，
22: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3: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2: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3: 好听，
2: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22: 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8: 嗯，您敢抗旨？
9: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23: 奶奶，不哭。
2: 哎，嚷嚷，你快
5: 快点，快！
8: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9: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8: 上！
5: 娘，宗保。

0: 奶奶，妖气逆子！降龙木道，降龙木道，降龙木道！这是真的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1: 放人！
0: 快放人！宗宝，宗宝，宗宝。
2: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3: 好啊，
2: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4: 一辈子都不分开，
3: 不分开。
4: 娘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笑>多亏了桂英啊，没她，
3: 哎呀，
4: 宗宝就该没命了。
3: 就是啊。
4: 是啊。
3: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4: 嗯，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笑>
3: 娘。
4: 嗯。 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嗯，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
0: 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笑>
4: 真的，你说这些事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笑>
0: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
4: 嗯，
0: 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4: 哎。
0: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
4: 燕昭啊，儿子，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 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5: 娘就放心吧。嗯，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
4: 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5: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的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
6: 千真万确呀，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5: 朕清楚。

0: 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1: 酒来了。
2: 今天啊，咱们不提这伤心事了啊。
3: 嗯。
2: 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3: 对。来。
1: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2: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3: 谢谢。
2: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3: 来。
2: 来。
1: 哎，且慢。
2: 又咋的了？
1: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2: 咱俩啥约定啊？
1: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2: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1: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2: 行，那喝吧。
1: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2: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1: 那当然了，出去吧。
2: 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1: 好，走吧走吧，走吧。
4: 我真走了。
1: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4: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1: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5: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6: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2: 就是啊，
5: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6: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
5: 哼，
6: 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7: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5: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8: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7: 对，
8: 慢慢再说嘛。
7: 对
8: 啊，是主意。
9: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他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6: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啊，
3: 行，当然行。
1: 来来来，喝酒
3: 喝酒喝酒。
1: 来。哎，桂英，
2: 哎，
1: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2: 来，
1: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5: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10: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

0: 但又皇上多次征讨他，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怎么变通？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2: 这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2: 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
2: 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哎，
4: 这个主意好，
2: 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
3: 不会战胜凤的，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哦，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来，杨将军吃菜。来，
5: 我吃，我自己吃。<笑>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吃菜啊。
3: 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嗯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6: 我已经喝的够多的了，
3: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6: 杨将军，谁呀？进来。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啊啊啊！回天波府，走，桂英，走。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我一个人回去？是。娘。娘。
3: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6: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
3: 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6: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3: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7: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不，哎，宗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 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究。

治，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

0: 老伴儿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穆客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

0: 孙宝，我想穆桂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穆桂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桂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穆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
2: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呢。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
5: 来
4: 来
5: 来
4: 来
5: 来
4: 来。
1: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他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他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2: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1: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2: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

0: 找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0: 掉轻心，哎呦！
1: 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
0: 呀，
1: 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
0: 干嘛呀？
2: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贵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3: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4: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2: 哎，为何？
4: 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2: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5: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2: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5: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4: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伯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1: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6: 小姐，
1: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嗯，哼，撞，嘿，这，这，
7: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1: 你想说什么？
7: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1: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7: 好，你讲，你讲。嗯，
1: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8: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9: 你们都说他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他一个乡村姑娘，他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10: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他瞎操心。
9: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伯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伯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你想听实话吗？
1: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
2: 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0: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1: 行了，别说了，行吗？
3: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辈。
0: 是啊。
1: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0: 哎，对。嗯。
1: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0: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0: 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小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1: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2: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1: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2: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1: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2: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0: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3: 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3: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0: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3: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0: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3: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4: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0: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5: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1: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5: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1: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5: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这……哦，哎，六哥，
5: 不用客气，坐吧。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6: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5: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1: 哎，
5: 八妹，
1: 哥，
5: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1: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5: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1: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6: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5: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1: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5: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1: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
5: 儿。哎，慢点儿。
7: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1: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7: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7: 哎，
1: 走了走了。
7: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1: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7: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0: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她能告诉我吗？你去告诉我吧。啊，
1: 不说。
0: 哎呀，真不说？
1: 就不说。
0: 好样的啊。好。
2: 说不说
3: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看明白了吗？
0: 那个，
1: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0: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1: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0: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4: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5: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哎，
0: 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6: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7: 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0: 好吃。你尝尝。
5: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6: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了。哎呀，真香。
8: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0: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8: 排风啊，哎，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4: 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8: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4: 奶奶，排风错了。
8: 走吧，
4: 排风错了，
8: 走吧，
4: 错了，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9: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10: 公主慢点。
9: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11: 承让了。
12: 桂英。
9: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11: 怎么了？
9: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11: 知道啊。
9: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11: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7: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13: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4: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11: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4: 此话怎讲？

0: 归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1: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2: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1: 七娘，
3: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呀！

0: 对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0: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0: 你也卖不上钱。
2: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以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4: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3: 你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4: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

0: 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1: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1: 想的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鬼鹰，鬼鹰，鬼鹰，鬼鹰，鬼鹰！等等我！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3: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2: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是太好用了。
3: 打不过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
2: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手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里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李匠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 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刀再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

0: 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1: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0: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
3: 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4: 娘，您找我。
3: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对，是。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 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5: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笑>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哎，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
0: 这。
6: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哈哈哈哈，
7: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6: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 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看起来。
2: 来，快起来！娘，
3: 对不住了。好，
2: 你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啊，
4: 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马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2: 哎，宗宝，
4: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2: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1: 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

0: 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1: 好，
2: 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1: 好，大家听着。 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
3: 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4: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 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
5: 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4: 好，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 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6: 嗯，
4: 那就开始吧。
6: 是，承让了。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7: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
6: 拼的还是实力，不，
7: 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你，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哈哈哈，啊，监军过于担心了。
6: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1: 小姐，
2: 不要，小姐，
3: 不要，不要，小姐，不要，不要，小姐，没事，没事，没事，
4: 伤着没有啊？
3: 啊，没事。
4: 哦。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嗯，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嗯。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
7: 嗯
0: 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8: 对，抓住他掐死。
9: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10: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9: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哎呀，
11: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2: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1: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2: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9: 六哥，
10: 哥，
9: 郡主，
12: 坐吧。
11: 嗯，
9: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1: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10: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

0: 则丢了性命啊。
1: 就
2: 是
1: 啊，
2: 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惨剧发生啊。
0: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3: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0: 哎呀，
4: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3: 哎呀，
5: 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接逆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4: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5: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4: 行，那我去想办法。
5: 哎，菲儿，
6: 彩云，彩云，
7: 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
8: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7: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8: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9: 小王爷，
4: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9: 是啊。
4: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9: 啊，真的？
4: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9: 那怎么办呢？
4: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9: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7: 放心吧，
9: 小姐。
7: 我
9: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7: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4: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7: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4: 卑鄙？
9: 你
4: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7: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9: 哎，小姐。
3: 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10: 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
11: 撇开预料不谈，
10: 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11: 怎么办？
12: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9: 娘，
4: 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8: 我知道。
4: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8: 走。
7: 站住。宗保， 你给我坐下。
4: 宗宝，宗宝，
7: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4: 不管你死定了。
7: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慢点。
0: 贤王爷，
2: 八王爷，
0: 八王爷，八王爷，
2: 八王爷，
0: 啊，
2: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2: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2: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3: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呢。
2: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王爷，
0: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4: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2: 脱病？
4: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5: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6: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2: 奶奶。
5: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的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御僚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2: 哎，这。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

0: 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

0: 本爱荣精弱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过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6: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
6: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1: 爱荣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腘。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9: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9: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
6: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 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课程，我们的第一个课程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八虚拍拍操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2: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
1: 5、6、7、8、9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 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 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

0: 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 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早点发现，
5: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6: 领导，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好好的，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辣椒一边辣吧。
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1: 徐博文，我们走吧，
2: 踢球去。
1: 好啊。
3: 美丽，我们也去玩吧，走，别理他。
4: 他们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会这样？气死我了！
5: 张胜男，你这是怎么了？看起来很不高兴啊。
0: 不知道怎么了，大家都在躲着我。
5: 肯定是因为你的脾气太火爆了。
0: 这么想想，我的脾气好像是有点差。
5: 不是有点差，是很差，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0: 我经常对朋友们发脾气是不好，但是我又没凶他们，我有那么讨厌吗？你可以让我看到什么时候发的脾气吗？
5: 可以啊，我刚好有一个道具，看我的甜筒圆甜筒鞭甜筒变圈人。它可以让你看到你之前犯过的错误，这样你就可以去弥补之前的错误了。
0: 我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对大家生气了。

0: 将功补过镜子。
1: 张寿南，我还没交作业，你怎么就走了？
2: 我问过了，谁让你没听见？我又不是你的保姆。
1: 我自己去交。

0: 我平时这么凶呀，难怪他们不理我了。你现在去将功补过还不晚哦。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要把我的错误给弥补回来。
1: 我记不住呀，好像。你能辅导我吗？
0: 没事，我这不是来教你了吗？有我帮你，你肯定能记住的。学习一定要用脑子思考啊。
1: 我感觉我已经很认真了呀，但是还是记不住。张胜男，你会不会嫌我笨就不帮我呀？
0: 放心吧，有我在，你一定能记住的。多转一下这里。
1: 张胜男竟然愿意帮我。
0: 你多读几遍就能记住了，知道吗，刘憨？大家一起来吃我家的葡萄吧，可甜了。
2: 谢谢张胜男。
3: 张胜男以前完全变了个人。
2: 他俩是打机变出来的吗？张胜男变得这么平易近人。
0: 我摘的葡萄是不是很甜啊？现在他们还有没有疏远你啊？我感觉到我之前那么对大家是我的不好。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
2: 张胜男。
3: 我们给你带了马戏团门票，我们是专门拿过来送给你的，要不要啊？
0: 太谢谢你们了。

0: 小丑人，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张胜男！
2: 我们是为了给你准备礼物才躲着你的，为了给你惊喜，所以没有告诉你。
3: 生日快乐呀，张胜男！
4: 张胜男，
3: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张胜男！
6: 谢谢大家，没想到大家对我这么好，我张胜男总是对大家乱发脾气。
7: 真是太感人了。
1: 壮胆机器人。
2: 天童，这里好黑呀，我有点害怕。
8: 有我在呢，怕什么？真美丽，那只是只虫子。啊！你没事吧？
2: 太可怕！
8: 别怕，看我的！甜筒圆，甜筒变，甜筒变天眼。你看，有了这个你就不会怕了。这个叫壮胆机器人。
2: 哇，好亮，好温暖啊！
9: 美丽，
2: 来了，爸爸怎么了？
9: 饭快要做好了，叫你妈出来吃饭了。
2: 好的。怎么黑了？
9: 应该是停电了。等着，我去拿蜡烛。
2: 对了，我还有壮胆机器人呢。
9: 蜡烛来了。
2: 哇，蜡烛好亮啊！
10: 现在屋里亮了，你就不害怕了吧？
2: 啊！
9: 哈哈，我们美丽现在勇敢很多呀。
2: 我想到了一个处理蜡烛油的办法。
10: 真有创意啊，我们美丽真聪明啊。
9: 干杯。
2: 啦啦啦啦，我变得真好看。哇
8: 哇，
2: 李亨，你干嘛？你快还给我，要不然让你好看。
8: 凶了，别生气了，我请你吃面包吧。真美丽，你以前从来不敢凶别人的，现在都敢凶我了，我还是不惹你了。
1: 真美丽，你在找什么？东西丢了吗？
2: 我手工作业不见了。没有作业怎么办呀？
1: 没事，我这里还有一块没用过的橡皮泥。
2: 有了，你看，用这个试试。哇，
1: 这个好漂亮啊，是谁做的？
2: 老师，这个手工作业是我做的。
1: 真棒，你愿意上来讲讲你的灵感吗？
2: 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讲吗？我有点害怕啊。对了，我有壮胆机器人呢，我才不会害怕呢。好的，老师，我愿意。加油啊，真美丽，你是最棒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注意生活中的小事，每个人都能有灵感。
11: 同学们辛苦了，休息一下吧，学校马上就要停电了。
2: 啊，
11: 早些放学回家吧。
2: 好。 老师肯定看不清作业了。哈，老师，这个小台灯给你照亮用。哈，这个小台灯很亮，很温暖哦。
10: 哇，谢谢你，美丽。啊，
2: 老师可以好好看作业了。哈哈。
4: 美丽，你把撞胆机器人送给了老师，你现在回家都不害怕了吗？
2: 嗯，有你陪我就不害怕了。哈哈，现在老师更需要它，给老师用更有意义一些。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欢迎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即将开启，未来三天本岛多降水，局地的雨势较大，大家要注意关注天气。驾车出行前记得检查车辆的雨刮器、车灯等是否正常。雨天能见度下降，雨刮器和及时亮灯是安全行驶的保障。遇到暴雨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雷阵雨，北部局地、中部局地和东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都是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中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三沙雷阵雨，29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杨浦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文昌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万宁雷阵雨，26到32度。陵水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转大雨，25到34度。临高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东方雷阵雨，27到31度。昌江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定安多云转大雨，26到34度。屯昌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琼中多云转中雨，24到32度。白沙多云转中雨，24到32度。乐东雷阵雨，24到31度。五指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宝亭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
0: 立潮头。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鲁家来，
3: 鲁家，
2: 鲁家，
3: 鲁家，
2: 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自贸港封关释放多重红利，全省各地抢抓机遇，招商引资推动产业急剧发展。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海南新开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第二批7家门店加快布局。海南持续深化新兴领域守护清廉自贸港行动，以规章制度守护行业净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口澄迈抢抓发展窗口期，双向发力开展招商引资，大批龙头企业优质项目加速落地，生物医药、食品加工、数字经济等多元产业急剧成型，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稳步构建，进一步激活自贸港核心区域发展动能。
2: 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贡献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越来越多的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
3: 我们齐鲁制药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2: 如果说生物医药打的是国际牌，那么食品加工产业则依托独具海南自贸港特色的差异牌异军突起。在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来自南非的夏威夷果正通过流水线完成精深加工，即将作为休闲零食销往内地市场，让其敢于布局全球原料采购的底气，正是加工增值超30%内销免关税这一核心政策红利。
4: 今年计划是新增9个品类，主要就是以全球各地的这个坚果果干为主，像土耳其的无花果干，以及巴西的巴旦木等等。目前呢，这个加工增值计划还在稳步的推进中，今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扩品以及创收为主。
2: 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海口累计备案相关企业达51家，实际应用企业22家，覆盖医药、医疗器械、珠宝、专用车等重点产业，实现政策内销货值超2.2亿元，为企业减免关税超600万元。这一组数据背后是自贸港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释放出强劲的市场活力。政策红利不仅为传统产业赋能，更催生了新兴产业的蓬勃生长。在数字经济这条新赛道上，海口复兴城产业园正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封关以来，园区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外资企业近100家，累计注册企业突破13000家，其中数字贸易企业占比过半。
5: 我们很多重资产的一些企业，就比如说它是做债权收购的，做这种资本型的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南来开始进驻。那它的一项标的，它可能我们的税收都是非常可观的。
2: 产业集聚效应的显现，离不开招商引资的精准发力。海口持续打造投资兴业强磁场，招商热度节节攀升。财富中国500强永道集团、世界500强绿地集团先后落子，一批标杆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跑出了自贸港加速度。
6: 韩国东亚制药在海口注册设立东亚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新紫光海南制造产业园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开工，这些优质企业项目纷纷抢滩落地，汇聚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的强劲动能。
2: 自贸港招商发展热潮同步辐射澄迈，当地立足本土资源，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拓宽招商渠道。近日，4家企业集中签约落户澄迈大丰镇，项目覆盖体育文旅、智能装备、农旅融合领域，总投资额突破26亿元，将为镇域产业强链、补链、盐链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7: 海南自贸港本

0: 真在双十五的政策就很吸引人，再加上运动装备免税，随着海南封关之后，那么更多的装备能够进入到免税中心，这个的确能够给中国的体育的这个消费人群未来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红利吧。封关以来，
1: 截至今年5月31号，全省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 61.07%， 其中新增企业 13.95 万家，同比增长 123.04%， 新增外资企业 1240家，同比增长 37.62%。 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这不仅是投出的信任票，更是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当前，全省各地正全力推动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同频共振，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实效，以产业集聚夯实发展根基，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
2: 连日来，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全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扎实举措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3: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省认真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让广大干部群众深有感触。
4: 看到出让的一宗宗土地建成了一个个项目，感觉很自豪，也感觉任务很重，责任很大。我们局将全力以赴做好用地、用林、用海、用矿要素保障，为东方经济发展、民生项目保障展现治规担当，体现治规作为，
5: 持续夯实妇幼健康、慢性病防治、精神卫生等薄弱环节，坐实二加三健康服务包，持续优化就医服务流程，不断提升老百姓看病就医获得感。
3: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些关键词贯穿全会部署始终，充分彰显省委省政府守护绿水青山、夯实自贸港可持续发展根基的决心。大家表示，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努力实现生态效益、民生效益、发展效益有机统一。
6: 继续纵深推进六水共治，完善城乡水利基础设施，严格落实合湖长制，统筹防洪排涝、水资源调配与水生态修复，持续改善合湖生态环境，筑牢县域水安全屏障。
7: 我们将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土壤安全防护、海水养殖绿色转型等工作，系统化实施污染综合治理，持续巩固提升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3: 全会还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出刚性部署。海南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此次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持续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8: 我们将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乡村民生实事、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真抓实干补齐城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
2: 8月1号，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并网发电，并网后机组运行状态良好，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这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商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采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规划建设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项目大力推进核电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国产化，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可显著提高核电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9: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不仅实现了从软件到硬件的国产化适配替代，更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实现了跨专业的协同模式，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并网发电后，机组将进入待负荷试运行阶段，

0: 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性能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的性能，以满足商业运行条件。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1: 在今年2月开设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基础上，海南计划第二批开设7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其中三亚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文昌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于8月1号开业。
0: 三亚第二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位于大悦城负一楼，门店首期经营面积300多平方米。开业首日，进口母婴洗护、网红零食、酒水饮料及生鲜榴莲等200多个免税单品，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2: 看到它这个榴莲比较便宜，价格比较合适，就正好就挑到了比较心仪。
3: 买了个洗头的，感觉便宜很多，感觉比较优惠，所以就买了一下。可选择的范围变大了，很方便。
0: 加上此前的三亚湾一号首店，目前三亚已形成日用消费品免税双门店格局，初步覆盖城区主要人口聚居区，让岛内居民切实享受到自贸港政策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4: 未来比如说像咱们的牛油果啊，还有我们现在像这个澳洲的这个牛肉啊，安格斯牛肉等等，都是我们下一步要慢慢去推进。
5: 三亚海关持续提供即到即查、即查即放等便利化的措施，优化关企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和7×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热销的商品第一时间上架销售。
0: 文昌市首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坐落于耀陵广场负一楼，店内汇集进口母婴用品、休闲食品、家居日化等50000多个单品，开业首日人气满满。
6: 早就关注岛内居民免税政策，现在文昌终于有门店了，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免税进口商品，价格实惠，非常方便，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事。
7: 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自贸港福利，实实在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0: 为了让当地居民尽快享受到自贸港政策红利，文昌市各职能部门保驾护航，确保首店快速落地。
8: 我们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落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文昌市的大力支持，商务局牵头协调了海关、消防等职能部门到实地来指导协调处理相关情况，加快各种审批流程。本来我们这个项目是需要20天才能开业的，现在仅需7天的时间我们就成功开业了。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二批7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中，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澄迈7市县各开设1家，其中文昌、琼海、万宁、澄迈属首次开设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相关市县近期积极推进免税店开设相关事宜，多个市县已完成经营主体选取工作。
9: 那么接下来呢，会有这个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品类，经过我们不同的市场主体，这个引入市场竞争之后，应该说呢，会有更多的实惠，给我们的岛民这个朋友。
1: 今年以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全力推进农村危桥、慢水桥以及安全防护改造，计划11月底前完成全省70座桥梁改造及配套安全防护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交通出行条件。
0: 八一前夕，海口市琼山区旧洲镇美豪村通往莲峰村公路的弹戈桥顺利完成路面混凝土浇筑任务，预计1个月后全面完工通车。
10: 我就在龙南平花坐在旁边，我跟你花呀，或者将来可以晒米熟米呀，或者吃胡胡方面多呀。
0: 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危桥、慢水桥和安全防护改造项目，共涉及全省17个市县，共有46座4-5类危桥改造、24座慢水桥改造、慢水路涵改桥。目前70座桥梁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部分项目施工进度超前。
11: 今年年初我们展开大面积施工，在桩基础施工完成后，我们进行墩柱施工，预制梁也同步施工，我们比预计工期提前2个月。

0: 月左右。
1: 除了灰桥、漫水桥改造，海南同步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今年内将完成775.35公里涉水临崖路段护栏安装。七月底，临高县河社镇800多米农村公路护栏已顺利完工，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2: 没有安装这个防护的话，那个经常会有人摔啊，什么啊，掉进水沟这个情况。安装了以后，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3: 我们是针对那个临水临崖路段来实施，目前这个项目大约有12.多公里设置了安防护栏，建好以后彻底那个消除安全隐患。
1: 据了解，海南农村公路微桥、漫水桥和安全防护改造项目总投资约4.16亿元，由省级财政全额补助。今年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76亿元。为确保项目今年11月底如期完工，交通部门正督促各市县全面梳理项目进展，优化工期计划。
4: 对项目进展低于30%的市县进行督导约谈，传导压力，同时强化项目调度，从严抓好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紧盯工程计量、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全力提速项目建设。
5: 白沙黎族自治县森林覆盖率超81%，是海南极为重要的生态绿心。曾经，这里的村民守着漫山绿意，却只能靠割橡胶、采山货勉强糊口。现在，在产业发展的带动下，闲置的橡胶林下长出了软黄金，深山里的村民端稳了生态饭碗，林下经济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6: 在白沙青松乡，林下种植的食药用菌在橡胶林间排列成行，胡乳灵芝、胡乃菇等各类菌菇正在次第生长。记者到访时，青松乡昆宝村的村民李亚殿正和农技专家商量种植一批新的菌菇。
7: 这个是今年5月25号开始种的。
8: 您在种植过程中啊，要注意这个保湿，菌丝长得很好，这个可能就是下个月初，这样应该就开始会冒芽出来了。
6: 过去，李亚殿在村里靠着帮人割橡胶维持基本生活。2022年，青松乡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引入优质企业，通过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发展林下经济。
7: 自从2022年，我跟我老婆来到这基地务工，两公婆的工资大概是差不多10000。
6: 目前，青松乡全乡6个乡镇村已全部发展林下菌菇产业，种植规模达到1.1万亩。5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入列100万村，年均可提供约150个固定岗位，7万人次灵活务工。作为海南首批生态搬迁示范村，近年来白沙高峰村也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展林下菌菇种植产业，引入农业科技企业，打造林下食用菌产业基地，种植红托竹荪、胡乃菇等食用菌，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林下种植菌菇的话，半年都有7-8万了，这个收入一下子就翻了10倍这么大。
6: 村集体和农户收入虽然有所提升，但单打独斗难以对接标准化市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白沙通过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打通菌种培育、林下种植、精深加工、国内外销售全链条，为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10: 过去我们仅深耕国内市场，产业规模受限，在现役政策扶持下，我们对接马来西亚大健康市场达成长期合作。
6: 如今，白沙林业经济已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益智、菌菇、油茶、兰花等一批特色富民产业持续释放增收效益。白沙林下经济总面积达21.34万亩，今年上半年全县林业总产值预计达13.26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11: 持续做强林下特色主导产业，壮大链组企业，完善全产业链条，用好 EF 账号、加工征集免关税等经贸港政策，推动白沙以莲生态产品踏步走向全国，销往海外。
5: 为引导新兴领域依法经营、诚信从业、廉洁发展，海南省纪委监委、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制定了海南自贸港新兴领域廉洁从业承诺书，并组织全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签订，营造积极向上、稳定有序的行业氛围。
12: 希望大家签订后呢，能够
0: 认真执行其中的这些条款，从而改变我们整个行业的生态，营造一流的工商环境。
5: 在海南华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建室内，海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管理者宣传海南自贸港新兴领域廉洁从业承诺书相关条款，并指导企业现场签订承诺书，鼓励大家合法经营，遵守承诺书相关制度，营造良好的行业秩序。
12: 廉洁从业书的内容非常全面，很接地气，很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整个社会讲诚信风气正，这样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5: 海南自贸港新兴领域廉洁从业承诺书由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委两新工委、海南省纪委监委共同发布，全文共十条，内容紧扣双十五条政商交往清单，覆盖党建、跨境经营、数据安全等关键场景，明令禁止套取政策红利、商业贿赂、走私洗钱等违规行为，强化企业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
13: 承诺书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既是为了维护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同时都是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健康着想，帮助我们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5: 自今年三月海南新兴领域守护清廉自贸港行动启动以来，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共2592份，涵盖企业负责人、高管、党组织书记等企业重点人员，
14: 合法经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好产品的质量，让自贸港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15: 省非公综合党委将建诺情况纳入党建考核配套常态化监督与警示教育，对失信行为从严处置。后续我们将持续扩大签约的覆盖面，以党建引领廉洁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5: 暑假期间，三亚各大景区景点推出清凉水上闯关、沉浸式夜间演艺、特色市集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暑期消费场景，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16: 夜幕降临，三亚一恒夜市人气火热，全新上线的水上闯关趣味赛事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丰厚互动奖品增添游玩趣味。同时夜市还推出凿冰挑战、辣味比拼、亲子戏水等消暑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打造趣味十足的夜间消暑体验。
17: 看着简单，整个赛道都很特别的滑，虽然获得了2分半的成绩，但是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了。
18: 响应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的号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让大家在夜间能够找到一个既能消暑降温，又能有趣味性和奖励性的这种娱乐场景。
16: 不止夜市业态，三亚各大景区文旅活动全面升温。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丝路欢乐世界开启暑期潮玩嘉年华，依托沉浸式演艺、趣味游玩项目和惠民票务福利，吸引大批游客和亲子家庭打卡，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接受红色教育，感受文旅魅力。
19: 能够参加这种情境式的演出，然后特别的震撼。带孩子过来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红色娘子军，让他感受一下传统的红色教育。
20: 此次活动呢，一直嗨到8月31日，推出了这种单双人及家庭的游乐、畅玩等多种的品类票种，诚邀各地的游客来到三亚丝路欢乐世界泼水消暑，畅享夏日乐趣。
16: 此外，蜈支洲岛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亚特兰蒂斯水世界等重点文旅点位同步推出海岛生活节、自然探秘、海洋科创等特色项目，形成白天研学观光、夜间休闲游乐的全天候文旅格局，持续擦亮三亚暑期文旅招牌。
5: 这个暑假内容丰富的夏令营活动也在海南各地举办，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21: 这个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6: 在海旅零幺游船上，数十名学生朋友身着小海军服装，沉浸式探索海洋知识。60分钟的航程中，研学营围绕船舶科普、海域地理、海上气候、海洋生态等主题，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带来海洋趣味小课堂、木质船模拼接、探秘驾驶舱等研学体验项目，让海上航程变身生动的户外研学课堂。
22: 通过自己现场操作，更容易学习到知识。我觉得我
2: 我可以把它写进我作文里面。
3: 经过这样子就是用实地的研学营的话呢，就可以亲自的去操控，亲自的去体验，可以更直观的去了解航行的一些知识，我觉得整个体验下来还是非常好的。
16: 蒙宝船长海上主题营每周六周日10点至11点开航，每期限10组家庭，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海上研学体验。
1: 今天，少年突击队国防科技夏令营第二期开营，近200名营员奔赴海南警察学院，开启7至21天的历练，
22: 训练我那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嘛。我希望由此改变。
1: 今年夏令营创新课程体系特邀高校机器人科研团队入驻，将 AI 课程、智能机器人实操融入国防教育，
23: 从这个苦和这个挫折当中获得一些成长的动力，同时呢也能够结交掉新的友谊，抗压能力有一个提升，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
5: 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近日在省博物馆正式开展，首次在海南全景呈现德化瓷从宋元到当代的完整发展史。
6: 本次展览以瓷脉流转为主线，打破单一朝代或单一题材的局限，从书房雅器到海丝仪针，共有205件套德化瓷精品亮相，并以156米的展线串联起一段中国白的千年史诗，让观众逛展成为一种享受。
24: 做工比较精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它能够做工如此的精致，更深入地了解了我国这个瓷器发展的变化。
6: 本次展览跳出单一展柜模式，以实景造景复刻宋代绣龙小镜图梳妆台，与传统文人书案实景，形成画中藏瓷的递进视觉层次。本次展览作为海南省博物馆暑期重磅大展，第一次把华光礁1号出水的宋代德化窑瓷器作为展览重点来呈现，并同步推出不止一种白系列社交活动，同时实行暑期延时开放，为观众提供充裕的观展时间。
25: 我们也在致力于搭建观中国看世界的窗口，让海南的老百姓能够足不出岛就能够欣赏到高品质的文化展览。
1: 近日，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主题示范宣讲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活动在澄迈举行。活动围绕5项图强战略部署，结合澄迈54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对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等自贸港核心政策进行深度解读。省级权威专家和本土宣讲代表结合发展实力阐释政策内涵，讲述澄迈发展实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自贸港政策直达基层，走进群众。下一步，海南将推动宣讲常态化进园区、进社区、进校园等，把党的创新理论、自贸港核心政策与市县发展实践结合，进一步凝聚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合力。
5: 近日，华能临高新能源有限公司在临高开展海上风电项目第三次生态补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
1: 华能临高海上风电生态补偿第三次放流，在头阳湾海洋牧场投放苗种超500万尾粒，补充海域生物资源，优化种群结构。
26: 华能临高海上风电项目装机规模是60万，项目建设完成以后，通过我们这几次的增值放流呢，为海南临高海域注入新的生态的活力。
1: 华能临高海上风电生态补偿规划投放黑雕、白蝶贝等9类海洋生物，总量超1271.9万尾粒。目前已累计投放8类本土苗种1267.3万尾粒。本次增值放流工作完成后，项目团队将启动长期常态化跟踪监测评估机制，持续开展渔业资源实地调查，以量化监测数据检验生态修复实际成效。
26: 前两次呢，我们放流的效果都非常的突出，我们目的就是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海洋渔业的相互作用中，能够共同可持续为以后的生态环境做更大的贡献。
5: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

0: 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5: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6: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5: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

0: 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3: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4: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3: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5: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 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

0: 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此家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一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七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耳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他那个零到一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不够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OK,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a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你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是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要

0: 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啊、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啊、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五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啊、对，五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啊、是最有影响力、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嗯、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啊、洗化妆刷的
0: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啊、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嗯、它最大的三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嗯、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嗯、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嗯、这是 VT、嗯、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普遍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啊。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啊，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四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命
1: 直
0: 名
1: 播
0: 很有意
1: 是
0: 思，
1: 吗？
0: 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2: 跟国内那个中产，然后有一些做法。
0: 对，这是个女朋友，另一个是我们桃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块钱左右，
3: 人民币嘛，
0: 对，
3: 哇，
0: 一个月，不，一天7万，1个月2万左右，对的。
3: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3: 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3: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伴随着 TT，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

0: 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
1: 嗯，
0: 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1: 不会超过两年，
0: 哦，
1: 只剩下一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0: 好，
1: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0: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0: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1: 是吧？
0: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但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的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0: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2: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1: 不是蘑菇吗？
2: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3: 王昭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4: 最主要的他单身。
5: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5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do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s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Welcome again.
0: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1: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0: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1: 这层
0: 有啊，这
1: 啊这层有中国人。
0: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6: 我是
0: 大连。大连啊，哪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0: 去年11月。
6: 11月啊。
0: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0: 饮食呢，习惯吗？

0: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啊，面食太多了，是。
1: 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0: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习惯，不习惯的。
1: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0: 这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
1: 嗯。
0: 啊，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1: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带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0: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
2: 安不
0: 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啊，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啊，路上特别安全。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0: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
0: 啊啊。
1: 那也敢来。
0: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来翻译。
0: 对，
2: 这是他们的助理。
0: 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3: 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3: 我的专业是中文的。
1: 厉害！
0: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2: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3: 有。
2: 啊，你来，问
1: 你
2: 问题啊。
1: 我问一个，
0: 会中文。
1: 啊，你也会中文？
3: 啊，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4: 对，很火。
2: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4: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不太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哭啊。
2: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4: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1: 真的
4: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2: 他们都是越南人。
1: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
2: 了。
1: 我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1: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2: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5: 专业，你知道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0: 讲一讲，展开说说。
1: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0: 嗯
1: 嗯，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
0: 嗯
1: 啊，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是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0: 啊，
1: 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0: 啊，
1: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
0: 啊，
1: 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啊，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2: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
0: 嗯，
2: 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1: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0: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0: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0: 哦，真的，就是明星。
2: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情这理论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0: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1: 对，把那段给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

0: 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1: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2: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1: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2: 那咱们英格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1: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2: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1: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2: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1: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2: 哦，搂鹰，
1: 那个是凤头鹰。
2: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2: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2: 是这样命名的吗？
1: 哎，
2: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0: 跟着福建玲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格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2: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1: 哎，
2: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2: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0: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是。飞过来。
2: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2: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2: 沉甸甸的责任。
0: 对福建玲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位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本期的洞见深一度，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南自贸港的样板间儋州杨浦。杨浦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出海枢纽，也是南向开放连通全球的关键节点。上半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94万标箱，同比增长近50%。数据的背后，双向双枢纽优。

0: 都是持续释放，自贸港门户枢纽的能级稳步提升。今天我们一同探访杨浦港，看航线之密，枢纽境界。
1: 我身边的这艘巨轮即将从杨浦开往马来西亚的巴生港，依托这条直航航线，海南热带鲜果从田间采摘到摆上东盟各国商超的货架，全程仅需要五天。
2: 快，正在重新定义杨浦港。海南奥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对此感受深切。他的企业主营粮油加工，原材料从海外进口，成品加工后再销往市场。在2025年以前，企业市场基本局限于国内，并非没有出海意愿，而是过去的物流条件受限，出口成本居高不下。货物发往东南亚需要多次转船，出口印度更是仓位紧张，周转缓慢，单次运输耗时动辄大半个月。
3: 如果经过多次中转，一是费用高，第二时间长，对我和对客户都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直航航线就会缩短交付时间，买了我的货可以变现，是吧？
2: 转机出现在去年六月，杨浦至印度的集装箱海运新航线正式开通，依托这条全新通道，奥斯卡粮油首单5000吨大豆油顺利落地印度市场。
3: 我们首单签约完以后，7天就完成了去印度的交付，在同行业当中应该讲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认为，哎，没想到杨浦港这么快的交付能力。
2: 新航线省下的不只是时间，更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第一单顺利交付之后，订单接踵而至。短短数月，奥斯卡粮油的海外版图从印度拓展至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从完全内销到出口占比接近40%，这家企业只用了不到1年。
3: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的出口食用油已经大幅度增加，一个是满足印度市场，一个是东南亚的市场。目前国际市场上我们合作的都很愉快，因为对我们的交付能力啊、产品的品质啊都没有异议。
2: 一家企业的快背后是一张网的密。今年上半年，杨浦港新开3条外贸航线，截至目前，杨浦港内外贸航线总数已达68条，内贸30条，外贸38条。
4: 原有中转调整为直航，缩短了货物的一个运输交货周期，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串联起国内到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高效物流链路，为客户提供了杨浦中转服务出海的一个途径，极大地丰富了企业的出海服务。
2: 航线加密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杨浦港的身份转变。68条航线支撑的网络，一头连着国内沿海，一头牵着东南亚乃至美洲。国内来的纺织品、化工品在这里集结，东南亚来的电子产品在这里中转，杨浦港的双向双枢纽港价值越发凸显。
5: 强化江海联动与海丝中转能力，这不仅为海南、华南及北部湾等多地进出口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选择，也进一步夯实了杨浦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际航运枢纽地位。
2: 航线在加密，硬件在跟进。2025年11月，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一阶段1188米岸线正式投用。目前，项目后方堆场配套工程正全速施工，待扩建工程全部完工后，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将具备500万标箱的年吞吐能力，为区域外贸物流、临港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1: 后方堆场全面建成后，中银海运杨浦港将迎来3大升级。一是装卸更顺，二是堆存更强，三是调度更智。届时，中原海运杨浦港将更有底气加密航线网络，节约货主物流成本，为海南自贸港搭建更高效的通关桥梁，让货物进得来、出得快、转得顺。
2: 岸线在延伸，航线在加密，泊位在升级。汽笛声里，一座国际枢纽港的轮廓正从蓝图驶入深蓝。
0: 港口车流，货轮往来不息，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正是航运兴旺的重要支撑。截至7月31号，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的船舶达98艘，总运力突破860万载重吨，船舶数量、运力规模位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增长动能从何而来？制度创新吸引力体现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海南国际船舶

0: 登记管理局副局长张丹竹。
1: 一来到管理局，我就被这面墙深深的吸引住了，是中国杨浦港的船队，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对，这边呢，就是我们登记的所有的船舶的。

0: 的一艘船舶。那么像这艘船舶呢，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是一艘工程船。那么它也是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自主研发的一艘这个靶西式挖泥船。
1: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的这种登记的船舶的类型其实是越来越丰富了，是吗？
0: 对，像之前呢，我们登记的船舶还是以能源运输船舶或者是这种干散货的运输船舶为主，船型呢比较常规，也比较单一。那么封关之后呢，我们也是新登记了很多其他的船型，比如说这种冷藏船、这个半潜船、海工船舶等等。那么也就代表着我们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航运产业，由这种传统的货物运输拓展到了冷链运输，包括海洋工程的一些高端领域。
1: 国家为什么要依托这个海南自贸港落地独有政策体系的中国洋浦港船籍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船东国，但是有超过半数的中资船舶是选择在境外登记的，所以就导致了大量的运力包括航运要素外流。那么我们国家依托海南自贸港建设，建立我们中国洋浦港的船籍港，就是想通过建立一套特殊的船舶登记制度，包括一些优惠的航运的配套政策，来吸引中资外籍船舶回归登记，来支持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建设。
1: 从企业的实际反馈情况来看，您觉得真正吸引船运企业落户洋浦的核心的因素有哪些呢？
0: 这个政策利好方能八方来传，那我们这个中国洋浦港的政策，首先这个航运企业选择落户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税费制度。像在这个船舶购置环节，我们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这个增值税退税政策。那单单这两项政策呢，就能为航运企业节约上千万元的这个购船成本。
1: 也就是船东选择船籍港，它最终还是要考虑到综合的运营成本和办事效率。那么从船舶登记的效率上看，海南拿出了哪些实打实的举措？
0: 关于这个提升效率方面，我们也做了三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第一个是优化流程，像在2025年3月份，我们推出了中国洋浦港的十项服务举措，包括网上办、云帮办、特殊办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那么通过数据共享的这种方式，能够共享的到的材料我们是免于航运企业提交的。那么我们也通过云帮办的方式远程为航运企业提供一个这个政策的咨询和这个材料的预审的这个服务。第二点呢，我们也是强化协同，像今年3月份，我们联合洋浦地区的8家这个政府单位，出台了这个中国洋浦港营运一件事一次办的这么工作机制，包括船舶检验、营运管理、海关的通关，让航运企业能够清楚地获取到我这个船舶要在海南登记需要办什么手续，到哪里办，具体什么要求。那么第三项呢，我们也是持续提升这个政务服务的质效，国际船舶登记的专员以及7/24小时的服务之外，像去年年底我们是对标香港地区的这个服务指标，推出了我们中国洋浦港的这个服务标准，将船舶所有权登记、国际登记以及15项核心业务的办结时限压缩至小时级甚至分钟级，在前期通过预审的前提下，正式受理之后2个小时就可以为企业办理出来这个相关的证书了。
1: 如果说咱们这些创新的举措换算成企业可以节约的成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
0: 为企业节约的成本呢，主要是包括2个方面，一个就是显性的，现在我们是已经实现了这个全程网办不见面的审批嘛，这个人力成本包括相关的这个差旅也是能为企业节省近万元。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升效率为企业带来的隐性成本，因为我们知道一艘这个国际船舶，它一天的这个营运的收入或者租金是高达数十万元的，那么传统的这种登记模式，全部的海事手续办理下来可能需要10几天甚至1个多月都有可能。那我们现在是已经实现了这个不停航办理，那么为航运企业节省的成本呢是高达100万元。
1: 那么从首艘这个船舶入户到现在将近100艘这样一个规模啊，那么这对洋浦的这种船业产业集群，包括区域的枢纽港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船舶登记量的增长，来带动这个配套的航运要素在海南集聚，包括这个航运金融啊、保险啊，还是仲裁，包括船。

0: 单元的外派以及传播管理，形成一个全产业链条的产业集群。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洋务港船籍港呢，也从一个试点的政策试水，成长成为了一个具有国内示范作用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国际传播登记品牌。
1: 嗯，我们下一步管理局在制度的集成创新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举措去做好这个传播登记管理这样一个事情？
0: 持续优化全链条的传播登记服务，来推动航运配套的一些税费啊，一些相关制度的持续优化，将传播登记的相关的政策和金融啊、保险啊相关的政策进行一个联动，来以这个传播登记促进相关业态在海南进一步的这个集聚，形成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航运产业的生态，进一步健全登记船舶的综合质量的管控体系，逐步的探索跟登记船舶相适应的一个监管体系，不断提升我们船籍国服务的水平。那么依托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全面开放的一个优势，我们也相信中国洋务港能够成为海南自贸港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航线加密，船舶增多，货物持续丰富，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海南产业与外贸格局？面向未来，杨浦又如何在全球航运版图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接下来我们对话儋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杨浦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永军。
1: 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杨浦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194万标箱，同比增长接近50%啊，表现也是比较亮眼的。那么支撑这一轮快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3: 应该来讲，这一轮增长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的因素。
1: 嗯，
3: 第一个是我们的港航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1: 嗯，
3: 我们去年新增了2个20万吨码头，1个15万吨级的码头。另外，我们的航道从原先的10万吨级提升到20万吨级，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第二个因素呢，是我们的航运网络不断加密。
1: 嗯，
3: 那么我们去年开通了16条航线，今年又开通了4条外贸航线。这些航线开通呢，可以让全球的集装箱货物到杨浦来汇聚。第三一个因素呢，是我们的这个自贸港政策的红利释放，包括保税油加注政策，还有内外贸同船政策，以及中国洋务港船籍港政策，这些政策极大的促进了航运要素在洋务港的集聚。第四一个方面的因素呢，主要是我们口岸的营商环境得到了不断的优化。自贸港封关以来呢，我们的海关、海事、口岸服务啊，通关便利化措施等一批措施啊，得到了实施，那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口岸通关效率。
1: 那么这对于海南整体的外贸的提质扩容有一些什么样的助推呢？
3: 畅通了物流通道，降低了物流成本，提升了物流效率。特别是东南亚的水果，比如说泰国的龙眼、越南的榴莲，还有印尼的椰子，都在利用洋务港进入国内市场。比传统的陆路要节省一半的时间。更主要的是一个数据，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水果的吞吐量超过去年全年的业务量，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我们的航运网络，将东南亚的货物分拨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一批企业利用我们的物流通道和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啊这些政策，在这里开展保税维修、健康食品的加工，推动这一批外向性企业和外向性产业在杨浦港集聚。
1: 随着航线不断的增加，杨浦港在全球的这种航运的分工里的角色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3: 第一个是从港口功能来看的话，杨浦港正走向一个门户枢纽港，越来越多的这个东南亚的货物通过我们这个港口集散，然后又分拨到国内和全球，这是从港口的功能定位来看。如果从航运网络来看的话，我们从单一的航线开拓者走向一个面向全球、服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循环的航运网络的编织者，这个角色，越来越多的航运企业 围绕杨浦港这个关键节点来布局面向全球的航运网络。航运制度创新来看，我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航运创新的平台和高端航运服务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中国杨浦港呢，是在严格的登记注册制度与开放式的，这个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船东在享受税收和登记便利的同时，又享受中国强大有力的国际海事的主权保护。
1: 这样的一些变化对于海南自贸港去打造面向尤其是这个东南亚的这种开放的门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一批企业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和我们杨浦港的便捷的航运网络，以及东南亚的这个初级加工品和农产品零产品，在这里生产制造，服务国内的产业和满足国内的高端需求。我们有一批国内的企业，比如说风电呐、这个海工啊，正在利用杨浦港这个枢纽港的，在服务东南亚的工业化和产业化的进程，那么也服务东盟6.5亿市场，集聚了一批船公司、船舶在杨浦港来注册船舶登记，还有报税加油，这个体现出来我们对东南亚的这个作用辐射带动作用。
1: 杨浦现在在打造双向双枢纽港，既是国内南北航线的南枢纽港，又是东南亚往北美东行的这种东枢纽港。那么一个港口同时承担两个枢纽的角色，你觉得杨浦它独特的优势在哪？
3: 首先第一个是杨浦独特的区位优势，从西和南看，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集装箱枢纽港是杨浦。第二个从往东看的话，它是东南亚和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西南地区的货物往东走，特别是往美国和南美走的第一个节点，这是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的。第二一个那就是我们国际枢纽海港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包括我们码头的深水岸线、深水两港的建设，我们航道的建设、我们锚地的建设，以及我们一系列的配套的高端海事服务建设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能够服务和满足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发展。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应该来讲也是口岸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提升，让更多的船公司和船舶都能在杨浦港进去。
1: 杨浦港在拓展和完善全球航线的这种网络布局方面将会有些什么的规划？那么重点发力的方向在哪些方面？
3: 我想有几个关键词。杨浦港作为国际枢纽海港，它的航运网络还是航线的布局应该是瞄准全球化，目前已经打通了日韩、澳新、中东、东南亚以及还有南美、北美，那下一步是非洲、欧洲这些。第二一个是网络化，我们杨浦在一个全球的网络里面有自己独特的航运的网络格局，就是所有的货物通过这张网都能到达杨浦，或者通过杨浦可以分拨到全球各个港口。第三一个是要常态化，这个只有常态化，大家在全球这个航运格局里面才能有这个稳定的持续的影响力发生。
2: 杨浦的进阶是自贸港政策红利落地的生动实践。为深入解析这份发展成绩单，我们现场连线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白老师您好。
4: 封关运作以后，海南的杨浦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建渠是已经是提前准备了，现在有了自贸港政策的加持，又是水到了，杨浦港遇上了封关运作，那么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了。现在的杨浦港它的这个航线开通了很多，而且不仅仅只是内贸航线，现在的外贸航线不低于内贸航线，可以说杨浦港它既是窗口又是跳板， 同时还是枢纽。

0: 杨浦港的位置，它实际上与东南亚的港口是门对门、面对面。那么我们说，从杨浦港的功能定位上来说，它不仅仅是服务于海南自贸港的自我发展，而且它要借助于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平台，面向我们整个的中国市场，整个的中国的产业。而对国内的企业来说，也是借助的这个杨浦港这个平台，是吧？让利用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带来的机遇，面向整个世界，特别是面向杨浦港的邻居，门对门的东南亚，也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渗透率。那么未来，我认为海南的外贸要利用好杨浦港它的航线的覆盖范围，有重点的开拓外贸的业务，开拓我们海南的重点市场，那将海南的货物运到世界各地，同时将国内的很多货物经过海南的加工，这只是一方面。有了杨浦港的功能定位的提升，那么国内的更多货物也会通过杨浦港这个平台面向整个世界，特别是面向东南亚的市场，找到发展的机会。那么我们的杨浦港它要功能定位要这个释放，是吧？要利用好杨浦港的条件，还要紧密结合南自贸港的各项政策，为杨浦港量身定做出各种的物流产品，是吧？与外贸的这种新业态、新模式。
1: 感谢白老师的解读。从单一航线到全球航运网络，从船集港建设到航运生态圈的培育，杨浦的发展是海南自贸港持续对外开放的鲜活缩影。航线不断延伸，枢纽持续升级，海南连通世界的通道愈发宽广。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
2: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3: 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要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您了。
10: 您帮我打。
8: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好？好了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
2: 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买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有人生来是山巅的青松，而他的起点是矿井里的尘埃，是工地上的泥灰。生于铜铁之乡，长于清贫之家，年少家贫，无书可读，十四岁放牛，下井挖煤，五年井下磨灭，重负压弯脊梁，渐渐生死无常。后转行泥瓦匠，常年辛苦劳作，半身汗水未干。三十岁，他重启人生，看着儿子读书，他不甘平庸，不愿文盲一生，以孩子为师，从零识字，逐字积累。四十岁学普通话，不惧口音笨拙。五十三岁学唱歌，写心声，把半生重担唱成人生底气。而立之年，他投身有色金属贸易，开办冶炼厂，平时敢于韧劲，正出起色。命运起落无常，2016年金融危机袭来，工厂倒闭，负债累累，人生一朝归零。2019年，他入寺修行三年，静心沉淀，悟透道理，人生输得起，更能站得起。

0: 大不了从头再来。下山之后，他姐自远赴非洲闯荡，却遭遇骗局，毕生本钱尽数被骗，一夜之间沦为异国流浪汉。在达累斯萨拉姆街头，他露宿街头，抱吉他卖唱求生，熬过人生至暗时刻。凭借多年行业眼光，他发现当地被遗弃的低品位镍矿蕴藏价值，携手当地友人拾矿、收矿、开矿，一点点积累，一步步翻盘，再度创业扎根非洲。从放牛娃、井下矿工，到创业老板、寺庙修行者，再到异国流浪歌手、海外矿主，王定军的一生跌宕坎坷，却从未向命运低头。三十识字，四十学画，五十学歌，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历经千帆，初心不改，这位从大野走出的硬骨汉子，用一辈子证明心不灭，人不倒，风雨历尽终有荣光。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嘉宾，他的人生啊，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长篇故事。年少辍学，困于深山矿洞，半生呢与沙石相伴，目不识丁，却心底藏着美妙的旋律。曾在事业的顶峰，又深陷到了生活的困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定军个人原创词曲专场的演出，一同来聆听他跨越苦难、以歌自喻、逆风重生的不凡人生。掌声欢迎。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荣耀绽放。
2: 谢谢大家啊。啊，谢谢各位兄弟姐妹，太感谢你们到场了。
1: 好，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哈。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哈，了解了一下您不同凡响的人生。十三岁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矿区做矿工，常年呢可以说身处在一个非常黑暗孤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您突然接触到了音乐，爱上了音乐呢？
2: 但是我可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五年前五年前我这什么都没有，没地方去了，我就没办法，就没地方去，在这寺庙里去了，所以我听的那个寺庙的那个福歌啊，那是触动了我，我就喜欢爱上歌了，所以我这几年的就写，每天自己练歌、唱歌、写歌，就这么来的。

0: 好听哦。对，
1: 谢谢，
0: 小的时候呢，其实也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对吧？现在回望当时在矿工矿地，就是跟沙石相伴的那个日子，您觉得练就了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品质呢？小的时候的经历，对。
1: 我小时候很苦啊，从小他没有吃饱饭。我记得我从记事起啊，叫五六岁起，到十七八岁都没有吃饱过一餐饭。我就十四岁的时候，我就把我一家人的饭我一个人吃光了，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工，出那个煤矿挑矿石、挑矿煤，挑这个。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苦，我最苦的时候就是2016年到2019年，到现在是最苦的。现在以前不觉得苦，
0: 以前都不觉得苦，是吗？
1: 以前再苦不觉得苦，就是2019年到2025年，这是苦得不得了。以前再苦没事，就是现在是真苦。
0: 家里兄弟姊妹，家里的兄弟姊妹有几个呢？
1: 家里有
0: 三个孩子，
1: 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弟，一个妹妹。
0: 您的家，您是老几啊？
1: 我是老大。
0: 您是老大，
1: 哎，
0: 所以长兄如父是吧？
1: 哎，
0: 对，真的了不起。那事业的巅峰呢？我们知道您好像还写了很多关于歌颂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对吧？
1: 对。
0: 对，那不同的阶段，您创作的心境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这是我写那个走国颂的时候，就是说我想着我小时候没吃饱饭，现在国家这么好了啊，到哪去都没有中国好，所以就为了歌颂祖国，我就写了一首那个走国颂，歌颂自己祖国，我爱我自己的祖国。
0: 真棒，向您学习。
1: 谢谢。

0: 实我有个问题啊，人到中年呢，您等于是重新又选择了创业，对吧？对，您当时是怎么想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呢？哪一个机会？
1: 当初呢，我在寺庙里啊，可能也欠了些债。我想了，快点，不然到时候老死的话，在庙里债不还完。心里不安。当时呢，我就找朋友，我的一个好兄弟叫卢振发，他借我几十万块钱，让我去重新起步。但是拿到那几十万块钱拿去，一拿到非洲，就被那个湖南永州一个小伙子把他骗了。骗了以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在街上睡，跟黑人一起唱歌卖唱。没办法的，这最后是被人骗。就是人的到时候若不好的时候就若不好。
0: 当时遇到了一个恩人是吧？帮助您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对不对？
1: 有联系，有联系。
0: 对，如果给您一个机会向他表达感谢的话，您会说什么呢？
1: 我对他很感谢，只有他那个时候在困难时候能帮我，我非常感谢，这生就记住他的。
0: 这是一个您的贵人哈。那咱们再回望当时您在国外工作的那个经历，您说到了特别的苦，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最难的时候就是那个我的，他借我四十万块钱，我拿到非洲，一下子被骗了。被骗的时候，我生活的钱也没有，住了晚也住不起，就是说跟黑人那个卖唱的混在一起去了，就跟流浪的流浪卖狗的混在一起去了。后来我唱了半个月的，我去唱的时候呢，可能钱也多一点，黑人跟黑人唱。没什么钱，别人不丢钱，我去唱去丢钱丢得多。有钱的，丢了一些钱的话，对黑人慢慢的就搞好了。黑人那个，我就看到那个黑人开了个厂子，好多镍矿，高频他卖，低频他丢的了。我觉得那个矿啊，之前我就不唱歌的，带他们去捡矿，捡了个几百的矿，拿回来卖100多万。后来用这100万要做本，要买矿、进矿、买矿、卖矿，就这样循环。就入搞入赌。就让他们都不唱歌了，都跟我一起挖矿去了。
0: 是，王老师啊，当时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就是人生特别低谷的时候，想家的时候，肯定就以音乐相伴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歌。
1: 没时候的开始的，我一个人就是没人说话，又不懂语言。
0: 对。
1: 我自己在家里呢，带个破吉他。
0: 带了个吉他。
1: 带个吉他，一个小吉他。小吉他这么高，这么短的话好带。拿到飞机上的，随便车上都可以带的。
0: 就清唱歌是吧？
1: 就是我有时呢，我就是练个门，没老师教我，我就用那个琴把那声音播出来，不然的话那个音准搞不准。我就用吉他把那音准播了，每天唱，一天唱一两个小时。
0: 一天唱两个小时。
1: 有时唱三个小时。
0: 在什么环境唱啊？
1: 在外面。
0: 就
1: 有时在那个街头啊，叫做我就是。在这个街上搭个地铺，搞一个毯子垫起来，就睡在那里。
0: 那个时候都唱什么歌啊？
1: 唱那个还自己写的歌。
0: 自己写歌。
1: 什么黄土风光啊，还有什么等等等等，我总一天也起来。后来回来的话，我就这几年也唱了几首歌，在那也写歌。
0: 当时唱最多的歌是什么歌？
1: 当时唱的那个黄土风光。
0: 唱两句。

0: 唱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笑中有泪，但有释怀？
1: 对，我在表面上不流泪，他在心里才流泪。
0: 对，我想说铁树哥这个名字是谁给您起的呀？
1: 铁树哥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来他们要草帽姐，还是没有搭一个，我们要匿名、
0: 哦，
1: 他们的话我就会说我来写一个匿名叫铁树哥。
0: 铁树哥，
1: 结果就马上写首歌出来了。
0: 啊、
1: 哦，写首歌那个歌。
0: 你为啥喜欢这个名字啊？
1: 哎，我很喜欢，因为铁树开花嘛，铁树开花开得晚。
0: 哦，
1: 我现在快60岁了，看60岁孩子刚刚出来。
0: 铁树虽然开花开得晚，但是终究有荣耀绽放的一刻，对吧？
1: 是是是，在想的。
0: 很棒很棒。
1: 哎，我唱两句，唱两句。

0: 哎，
1: 铁中有柔情的一面，在歌声当中，我觉得就能感受到，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上去
0: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真的，我觉得那个画面，我觉得要是一般人的话，可能都支撑不了。当时最难的时候，支撑您的是什么？是家人，还是谁的一句话？
0: 最难的时候，没一个人能关心我，都是财务。
1: 那支撑您的是什么呢？
0: 我想着我总有一天要回来，是这样的。我自己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写歌，拼命的去做生意。我要把生意做大，把歌词写好，把旋律搞高。我是这样想的。
1: 逆风，
0: 我总有一天出人头地，我是这样想的。
1: 对，那你觉得现在出人头地了吗？
0: 我现在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哎。
1: 哦，那什么时候算有呢？你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0: 那可能还要过个5年8年吧。
1: 继续努力是吧？
0: 继续努力，不停的努力。
1: 对，所以您的这种努力的信念，
0: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会努力。
1: 对，你看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我觉得一直在努力，对自己永远有期许有目标，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钦佩。而且我觉得有能力了之后，还能把自己的力量回馈于社会，做很多的公益，那就更了不起了。听说您做了很多的公益哦，您跟我们讲一讲，您都做了哪些
0: 啊？比如说我黑人啊，没钱了，我就给他钱生活
1: 啊。
0: 他就生病了，我就给他钱。
1: 嗯，
0: 那个他，我在那里搞了个孤儿院。
1: 搞了个孤儿院。
0: 在非洲。
1: 哦。
0: 养了十几个小孩，丢弃的小孩。
1: 哦。
0: 我派人养的。
1: 因为你在那边工作过，所以跟那边。
0: 我在工作过，非洲人很纯洁，他心很纯的。
1: 嗯。
0: 很善良的一个民族。
1: 嗯，是。那现在跟那些孩子们还有联系吗？
0: 啊。
1: 跟孩子们还有联系吗？
0: 有联系，有联系。每个人供养他们呢。
1: 啊。
0: 我的公司那个每个人拨钱，他们供养他。
1: 那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您创作的音乐风格其实非常的丰富，形式也很多样，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创作出这些不同的作品啊，是怎么来的灵感呢？
0: 比如说我写的回乡吧。
1: 回乡
0: 就是说我马上回去了，我就写首歌
1: 啊，
0: 我就灵感就这来的。
1: 其实我们看节目哦，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事业的打拼阶段，其实他们压力非常的大。婉宁作为一个过来人，有没有想送上的一些祝福啊，给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0: 可以，我的年轻朋友呢，就是说，也跟我一样，每天也自己学。如果困难的话，就是说要迎头而上，就不能不怕困难，要一直往前冲。
1: 一直往前冲。
0: 哎
1: 哎，对。那其实呢，还有很多跟您素未蒙面的朋友，可能通过我们的荣耀绽放也在看我们之间的交流，那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我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兄弟姐妹，各位我的朋友今天到这里来听我唱歌，我对他们非常感谢我向他们最崇高的致敬。
1: 谢谢，
0: 谢谢
1: 铁树哥王老师。那咱们就相约下一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呈现到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我们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您以及您的家人，希望您事业蒸蒸日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
1: 感谢。

苦难呢，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底色，生活呢也会送来温柔的微光，而这份小小的微光便足以让他看见希望，继续坚守。

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啊，有一多半呢是黑暗与孤寂填满的。可再难熬的时光里，总有一份热爱悄悄的生根，慢慢的发芽，带着记忆里的苦涩，慢慢的成长。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0: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3: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
1: 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4: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5: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6: 内心非常重要，
7: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来了，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8: 我来自新疆
9: 河南周口
10: 河北张家口
1: 江苏省房山道店镇
11: 山西上海
12: 江苏无锡
13: 我来自北京
14: 安徽
15: 广西钦州
16: 山东莱阳
17: 广州
18: 荣耀绽放
19: 荣耀绽放
20: 荣耀绽放
21: 荣耀绽放
22: 梦想起航
23: 梦想起航
24: 梦想起航
25: 让你星光闪亮
26: 让你星光闪亮
27: 让你星光闪亮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让你星光闪亮
30: 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31: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2: 众爹们一陪六家
33: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4: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5: 这个地方也真好
36: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37: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38: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3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0: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4: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8: 祝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42: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34: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3: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越来越好
36: 永远向前
39: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0: 荣耀绽放
41: 梦想起航
42: 荣耀绽放
43: 梦想起航
44: 耶
45: 人生呢总会有起伏跌宕脚踏实地的努力让他终于挣脱了底层的困境站上了事业的高峰但是他依旧没有丢掉心底那份最纯粹的热爱

0: 晚呢，我们跟随着王定军老师啊，回望了他前半生的风雨，从13岁深山挖矿的孤苦少年，到事业崛起，又再到低谷，远赴海外东山再起。命运呢，反反复复地给他设置了各种难关，但是他却仍然保持一份柔软和坚守。希望屏幕前亲爱的您也和他一样，我们不忘初心，对抗所有的困境。好了，感谢我们亲爱的朋友收看今天的《荣耀绽放》，让我们期待下周晚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铜器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3: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3: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3: 瞧一瞧，瞧一瞧，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3: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3: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

0: 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1: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0: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1: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公安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
4: 嗯，
3: 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5: 有多少呢？
6: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20-30%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份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0: 妈，我跟萍萍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啊？是我误会了。萍萍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头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0: 户口本你都不忘家访呗？你说你这……你快点，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吧，还是回去吃个饭来。
0: 妈，
3: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3: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3: 和秉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
0: 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3: 妈，嗯，
0: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
3: 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0: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别人真正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 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
2: 再见。

0: 国庆，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快快去，大点声，快去，我帮你吧。
1: 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干哥，啊，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评一个没事儿的，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儿，好领导。
0: 是是是。
1: 哎哎哎，你别瞎动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这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1: 咋？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
1: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是得看看啊。平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
0: 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1: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走吧。
1: 你杵着干啥呀？
2: 我
1: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啊！想啥呢？没想啥。没想啥是想啥呢？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乔春燕曹德宝了吧？没想我哥受那些委屈，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去他妈！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肝。
2: 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我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我有啥境界？最高境界。傻。
0: 你咋那么烦人呢？<笑>
1: 行了，哎呀，别玩，睡觉。
0: 那我玩啥？
1: 睡觉。
3: 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这倒背如流，
4: 吹一半你就。那不怎么的？我先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好，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 曹远芳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1: 嗯，行，开门去吧。
4: 我去开门去啊。这家伙。
3: 来了。

0: 谢谢啊，谢谢，里面请，里面请，放里边，放里边啊，谢谢，谢谢，
1: 来了，来了，来了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里边坐，
0: 里边坐，里边坐啊，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来里边坐啊。

0: 是台中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
2: 慢点慢点
1: 啊！来来，我给你放上放上。
2: 你头冲这边啊？
1: 这冲这边行啊？
3: 坐吧。
4: 你倒上来，
1: 倒上呗，倒满我。
3: 要吗？
4: 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电吧！
1: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2: 嗯，
1: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儿，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也过去照顾照顾。
2: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1: 是
5: 好孩子呀。
6: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5: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1: 啊？你这在职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5: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
1: 啊，
6: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
1: 哎，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瞎说？
2: 哎，大刚还是能干。你不让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6: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
1: 哎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俺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的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2: 来来来，
7: 牛牛挺厉害的。
2: 嗯。哎。
5: 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2: 来吧，咱为了赶超，
8: 啊！不说这个，
1: 来，
8: 谢
1: 谢。
8: 来，
1: 啊！
8: 来，
6: 我干一个。
2: 来，坐。
6: 来，
4: 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呢吗？
8: 这你看长的，
4: 看这姿势好，这孩子多好。就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好。
1: 哎呀，你看，
4: 你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5: 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
6: 哎，去吧去吧，挺好的。
9: 哎呀，于红姐，你得高兴。
10: 对，
9: 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了。咱直接说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想回来随时。
5: 好，
8: 这样说得好，
11: 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5: 高兴，
6: 高兴，
5: 高兴，
6: 高兴，
5: 高兴。
11: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9: 来，
10: 来，来，来，
9: 来，来，
10: 来，
5: 干了啊，
10: 干了，
5: 走一个啊。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
0: 啊，行，那个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过去了。啊，走，在医院，生了。哎呀，经过那个。

0: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这回
0: 彻底退了？
1: 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你干嘛呢？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0: 人家秉坤证券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啊，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
1: 笔画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秉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画最多，老不愿意了。
0: 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1: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0: 哎呀，你看看人家秉坤和郑娟哈，真是有福气，这一下子生了个三胞胎的孙子孙女儿。你说就连这个性别顺序都跟你们仨一模一样。
1: 哎，咱明天是不是也该过去看看了？
2: 行。写什么呢？怎么？别看。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0: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2: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0: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
2: 哎，你在网恋？蔡小刚，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呢？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得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0: 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嗯，
2: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0: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2: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0: 这么说，你同意见了？
2: 先去北京聊聊吧。 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
1: 那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40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不是，但是你瞒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怕我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这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呀、啊，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也太巧了吧。不过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你慢点儿。哎，行不行啊？啊？想跑来着，跑不动了。跑起来。谁能想到啊？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呀。
1: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0: 冬梅，嗯，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2: 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他们都不如我啊！
3: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
2: 你做到了，周秉义。
0: 咱们都做到了。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凌辱人的

0: 这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那个吗？你再仔细看看。哎，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
1: 秉义，哎呦，
2: 周秉义，郝冬梅，
0: 这不是姚大哥吗？
1: 老姚，
3: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啊，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我是不想走，他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得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啊，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0: 我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了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2: 聊着呢，
1: 啊，
2: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1: 嗯。
2: 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0: 哎，他不是出国了吗？
2: 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
0: 啊，那就是跟那个长吉图发展战略有关系。
2: 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
0: 好，好。
2: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0: 嗯。你这是，这多少药物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1: 病了，胃癌晚期。

0: 老姚，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我说的不是这个。

0: 盘，家里都知道吗？
1: 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
0: 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也想了很久，每次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
2: 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0: 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保重。
1: 保重。

0: 咱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1: 你慢点儿，
0: 来，慢点啊。

0: 冬梅。
1: 啊。
0: 我想给炳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啊，小荣，炳坤，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炳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

0: 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还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2: 走走挺好的，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1: 压啥马路？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0: 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想得美。是，想想就美。
1: 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

0: 我要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

0: 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

0: 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

0: 两个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
3: 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4: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3: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跟上师傅。
1: 停车！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
2: 我怎么下车？我下车啊！我跳下去啊！我！你别给我拉着！哎！
1: 师傅，
0: 您快一点，谢谢。
1: 哎，好的。
2: 千万跟住了！
1: 放开我！我车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停车！哎呀，后退！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0: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2: 误会，
3: 误会。

0: 我告诉你，方唐，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你，耿云，你不知火，
1: 坐吧坐吧坐吧。
0: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我逃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1: 听到没有？就坐好，听住了没有？
2: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
0: 佳欢。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你，我咬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2: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啊，下次注意啊！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1: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嗯，这也不上人。
0: 马上给急死！你别在那乱晃了，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1: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陪着钱呢，请工人，水钱没钱，那了不得呀！
0: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1: 不对呀。 对
0: 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嗯。嗯。
2: 美女你好，哎，你随便选随便看啊。
3: 好的，这边都是最新款。
4: 行，我看看。
2: 好。哎，老板，这我能试吗？啊，
3: 当然当然，来试一件在这边哈。哎，这样好点。嗯。
2: 六爷。
3: 不吃了。
2: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3: 哎，老板，你。 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哎，
2: 有，稍等啊，我再试个大一号。好，来，
3: 大一号的给你啊，
2: 谢谢。
3: 这个怎么样？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2: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好看吗？
3: 适合你，特衬你，嘿，
2: 就得要这大一号，
3: 好看，
2: 是吧？刚好。
5: 李文，
2: 何向东。

0: 你会的还挺多的。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1: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0: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1: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0: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

0: 是领店员工吗？
1: 他是洗碗工，临时的。
0: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2: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0: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2: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0: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2: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0: 注意身体。
3: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4: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2: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5: 举手之劳。
2: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0: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1: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0: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2: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有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3: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
2: 在家你被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了。我疼我老婆。
3: 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放开我，给我停车！
2: 说话你听到没？停车！小花，碰到那儿没有？啊，磕那儿没有？小花，小花，
4: 你去哪儿啊？
5: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小花。

0: 你想清楚了吗？你妆不都盖了？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我搬了，不然你去哪儿？
0: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
1: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实话实说。不行，我妈跟我奶奶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明。
1: 怎么了？
2: 他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2: 哎，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
3: 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啊？
3: 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啦？
3: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她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4: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4: 哎，佳欢，
1: 干嘛呀？
4: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哟，
0: 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慢慢谈着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啊。
1: 哎，方涛他大哥。
4: 你是？
1: 我，红宇。哦。
4: 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1: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4: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1: 怎么了？
4: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5: 真的假的？
1: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5: 那干嘛？
1: 跑长途呗。
5: 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的，嗯，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啊，
1: 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5: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
6: 哎，妈，嗯，
7: 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6: 嗯，店里没人。哦，
7: 小妹儿呢？
6: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哦，
7: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5: 做特务呢。
7: 想不想吃点啥？
5: 不吃了，心里痛。
7: 怎么了？
5: 算了，不说。
7: 说呀。
5: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啊。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7: 什么？什么意思啊？
5: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7: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哎，
5: 对对，慢慢慢慢，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7: 这离婚？可不是慢儿戏呀！哎
6: 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
5: 哦，小飞机，你这样以后什么话不跟你说。
6: 冷静冷静。
8: 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6: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嗯，妈这是怎么了？
5: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6: 是吗？
9: 大姐，大姐夫。哎，洋洋。嗯，吃点，三姨买的。
5: 叫人啊，洋洋。
10: 三姨好。哎。
2: 欧阳呢？
6: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啊，
2: 那我去买点喝的。嗯，
6: 够吗？
2: 够了。
6: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7: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6: 哎呦，
9: 哎妈。程程来啦，
11: 大姐，大姐，
10: 三姨好。哎，
7: 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11: 安安，
0: 让我喂吧。
9: 妈，妈，比过节好呀。
0: 方涛呢？
9: 出差去了。
0: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9: 妈，这说
0: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9: 行行行，哪儿那么大？
0: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
1: 妈痔疮犯。
0: 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怎么了？
1: 哪不舒服啊？
0: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了。
1: 老四怎么了？
0: 不提了，不提他了。
1: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0: 哦。
1: 怎么你不想见啊？
0: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1: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是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阿泰好，
2: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2: 这是我妈，
3: 阿姨好，宇文是吧？
2: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2: 来，这是六姨，
3: 来了，
4: 六姨，
2: 这是四姨，
5: 四姨好，
2: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6: 阿姨你好，
7: 你好，
2: 这是三姨夫，
8: 三姨夫你好。
9: 这女朋友漂亮，
2: 哎，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这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3: 真好。哎，五姨呢？
10: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哎
3: 呦，真有本事啊！
2: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3: 多多关照，来落座吧，
11: 坐吧，大人一桌，小孩一桌，
3: 那个哎，
11: 小宁。
3: 对，
12: 那
3: 我坐这
12: 儿，
11: 跟
12: 阿
11: 泰
12: 坐这
3: 儿。
12: 谢谢阿姨。
3: 来，
11: 来了，
3: 我摘
0: 的。来，哎呦，美心啊，你看多好看呢！
3: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
13: 第二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
3: 没事儿。
0: 酒量真好。
1: 大姐，你这儿媳妇行吗？
3: 好。
14: 那以后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9: 这哪喝得过呀？
3: 谢谢阿泰。
0: 你去。
15: 喂，
16: 三姐啊，
15: 老五，
16: 洋洋呢？
15: 在旁边呢。
16: 哎，你让他接电话。
15: 洋洋，
16: 洋洋是妈妈。
15: 哎，你这孩子，这
1: 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0: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5: 乖啊。
0: 喂，哎，那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叫洋洋
15: 说。
0: 哎
15: 哎哎，洋洋，哎，洋洋啊！
17: 哎，涛哥，这老婆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18: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17: 涛哥，接完这套活，我想请两天假。

0: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本公子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先放吧，快吃吧。哎，好嘞。嗯，好。
1: 现在这孩子可真是……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着。
2: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1: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吧，这都能理解。
2: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未可知，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0: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
1: 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 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0: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哎，我正要跟你说呢，
1: 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那嘴能吃人？
0: 嗨，
1: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
0: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1: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0: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1: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0: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儿都没有。
1: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0: 妈能同意吗？
1: 为什么不同意啊？
0: 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1: 你给我下碗面呗。
0: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1: 哎，饿。
0: 哎呀，等着吧。
3: 嗯，真好啊，秋玲，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嗯，来，搞个月饼。哎呀，妈，
4: 嗯，我跟您说个事情。
3: 嗯，
4: 我看上了个人。谁呀？你也认识？
3: 我还认识啊。
4: 啊？
3: 谁呀？
5: 哎，出门了！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6: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这事儿你怎么想？
5: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6: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 就是要先搞清楚家婚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5: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6: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5: 你什么态度啊？
6: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5: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1: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2: 啊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1: 我可不要，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5: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4: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6: 怎么样？
5: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4: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5: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6: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 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9: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9: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4: 哎呀，求你
9: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5: 各就位，预备。
1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是不是？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右边打，好，输油。
1: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

0: 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1: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1: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2: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1: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2: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1: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2: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1: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2: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1: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斯班兄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怎么了？
1: 车嘛，现在已经问题就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
0: 王总啊，
1: 太脏了，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0: 天
1: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0: 这个防水的，哦，这个是抛水的时候，这个容易进水。还检查一下吧。
2: 线路的事情啊，
0: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1: 好，好。
0: 现在线路太软了，这个老旧子。
1: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嗯。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十八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0: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
2: 小波的感觉怎么样？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哎，我能不能上去踩踩油门，听一下声音？发动，发动，啊，感受一下啊。
0: 好，感受一下。哦，太棒了！这个。
2: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0: 有的是吧？好，好，好，
2: 你们去的话，我就会跟上你去。
0: 好，行了，
2: 必须带我，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2: 车坏了嘛，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条线图是。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量子绕好几了。
3: 再来两个，放一
4: 下。哎，有点冷了。
5: 不是鞋子过来啊，中锋这样提过来。
2: 好，
5: 我这边打方向。
2: 好活，
5: 啊对，好活，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6: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5: 抓住了吗？
2: 抓住了。
5: 哪个线？哪个线啊？
2: 好的，好。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过这个坡的时候，地板油看吧，地板油过。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进我，跟进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夸推了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靠干挠，干挠，干挠。你如果你如果，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1: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
2: 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0: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3: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4: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5: 看他们栓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始一下，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栓过，以前没有栓过，我有一点害怕。
4: 我带你到前面的过个栓一下啊。
5: 行。
4: 玩沙子机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6: 看，这是靠速度，就是喊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吧？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7: 对，
6: 伍思曼。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7: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转油，给一转油，
6: 好，啊，对，顺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哎，
7: 可以，
6: 啊，
7: 好，松油，
6: 想去试一下吗？
7: 不要冲了，这里面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6: 已经有一个在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8: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全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都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

0: 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1: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
2: 这管子没用吧？
1: 有用，刚去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3: 这是奈德布。哦。
1: So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 奈德布。
1: 奈德布。Milk tofu.

0: 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 tough.
1: 好吃吗？
0: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2: 这是蒙古国的。
3: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3: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4: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3: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5: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0: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5: yes.
0: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5: Oh, that's right.
0: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3: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 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0: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3: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6: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7: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0: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3: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0: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3: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8: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3: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9: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

0: Look at that.
1: Let's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那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Of course, most of our lives live in modern urban communities.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3: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3: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我们把很多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3: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5: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3: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 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5: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0: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5: 对，就是海水。
3: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0: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 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s hard work, and all too oft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as a break on the economy. But when I think of Chef Gu adapting to the electrification of his kitchen, to those incredible floating wind turbines, it's clear to me that here in China, there's an emerging understanding that a healthy economy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go hand in hand. Shifting to decarbonization involves difficult scientific challenges and huge commitment. It's not China's problem in isolation, but it's something the world must face together. The road to carbon neutrality is not an easy one, but at its end, there's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us all. And that's the real story of my journey. And it's the kind of story that makes a kid who just wanted to grow up to be an environmentalist wildly enthusiastic about our shared future here on this extraordinary planet we call home.
6: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 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

0: 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1: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2: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2: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2: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2: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0: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2: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0: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必须得挑战一下。
2: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3: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0: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3: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2: 怎么样？
0: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3: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0: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1: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2: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1: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0: 有人生来是山巅的青松，而他的起点是矿井里的尘埃，是工地上的泥灰。生于铜铁之乡，长于清贫之家，年少家贫，无书可读，14岁放牛，下井挖煤，5年井下磨面，重负压弯脊梁，渐进生死无常。后转行泥瓦匠，常年辛苦劳作，半身汗水未干。30岁，他重启人生，看着儿子读书，他不甘平庸，不愿文盲一生，以孩子为师，从零识字，逐字积累。40岁学普通话，不惧口音笨拙。53岁学唱歌，写心声，把半生重担唱成人生底气。而立之年，他投身有色金属贸易，开办冶炼厂，平时敢于韧劲，正出起色。命运起落无常，2016年金融危机袭来，工厂倒闭，负债累累，人生一朝归零。2019年，他入寺修行3年，静心沉淀，悟透道理，人生输得起，更能站得起，大不了从头再来。下山之后，他借资远赴非洲闯荡，却遭遇骗局，毕生本钱尽数被骗，一夜之间沦为异国流浪汉。在达累斯萨拉姆街头，他露宿街头，抱吉他卖唱求生，熬过人生至暗时刻。凭借多年行业眼光，他发现当地被遗弃的低品位镍矿蕴藏价值，携手当地友人拾矿、收矿、开矿，一点点积累，一步步翻盘，再度创业扎根非洲。从放牛娃、井下矿工，到创业老板、寺庙修行者，再到异国流浪歌手、海外矿主，王定军的一生跌宕坎坷，却从未向命运低头。30识字，40学画，50学歌，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历经千帆，初心不改，这位从大野走出的硬骨汉子，用一辈子证明，心不灭，人不倒，风雨历尽，终有荣光。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嘉宾，他的人生啊，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长篇故事。年少辍学，困于深山矿洞，半生呢与沙石相伴，目不识丁，却心底藏着美妙的旋律。曾在事业的顶峰，又深陷到了生活的困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定军个人原创词曲专场的演出，一同来聆听他跨越苦难、以歌自喻、逆风重生的不凡人生。掌声欢迎。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荣耀绽放。
2: 谢谢大家啊！谢谢各位兄弟姐妹，太感谢你们到场了。
1: 好，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哈！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哈，了解了一下您不同凡响的人生。13岁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矿区做矿工，常年呢可以说身处在一个非常黑暗孤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您突然接触到了音乐，爱上了音乐呢？
2: 但是我可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5年前，我这什么都没有，没地方去了，我就没办法，就没地方去，在这寺庙里去了，所以我听的那个寺庙的那个福歌啊，那是触动了我，我就想喜欢爱上歌了，所以我这几年就每天自己练歌、唱歌、写歌，就这么来的。

0: 好听哦。对，
1: 谢谢，
0: 小的时候呢，其实也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对吧？现在回望当时在矿工矿地，就是跟沙石相伴的那个日子，您觉得练就了现在什么样的一种品质呢？小的时候的经历，对。
1: 我小的很苦啊，从小他没有吃饱饭。我记得我从记事起啊，叫五六岁起，到十七八岁都没有吃饱过一餐饭。我就十四岁的时候，我就把我一家人的饭我一个人吃光了，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工，出那个煤矿挑矿石、挑矿煤，挑这个。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苦，我最苦的时候就是2016年到2019年，到现在是最苦的。现在以前不觉得苦，
0: 以前都不觉得苦，是吗？
1: 以前再苦不觉得苦，就是2019年到2025年，这是苦的不得了。以前再苦没事，就是现在是真苦。
0: 家里兄弟姐妹，家里的兄弟姊妹有几个呢？
1: 家里有
0: 三
1: 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弟，一个妹妹。
0: 您的家，您是老几啊？
1: 我是老大。
0: 您是老大，所以长兄如父是吧？对，真的了不起。那事业的巅峰呢？我们知道您好像还写了很多关于歌颂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对吧？
1: 对。
0: 对，那不同的阶段，您创作的心境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这是我写那个，祖国颂的时候，就是说，我想着我小时候没吃饱饭，现在国家这么好了啊，到哪去都没有中国好，所以就为了歌颂祖国，我就写了一首那个祖国颂，歌颂自己祖国，我爱我自己的祖国。
0: 真棒，向您学习。
1: 谢谢。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人到中年呢，您等于是重新又选择了创业，对吧？对，您当时是怎么想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呢？哪一个机会？
1: 当初呢，我在寺庙里啊，可能也欠了些债。我想了，可能不能到时候老死的话，在庙里债不还完。心里不安。当时呢，我就找朋友，我的一个好兄弟叫卢振发，他借我几十万块钱，让我去重新起步。但是拿到那几十万块钱拿去，一拿到非洲，就被那个湖南永州一个小伙子把他骗了。骗了以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在街上睡，跟黑人一起唱歌卖唱。没办法的，这最后是被人骗。就是人的到时候若不好的时候就若不好。
0: 当时遇到了一个恩人是吧？帮助您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对不对？
1: 有联系，有联系。
0: 对，如果给您一个机会向他表达感谢的话，您会说什么呢？
1: 我对他很感谢，只有他那个时候在困难时候能帮我，我非常感谢，这时候你就记住他的。
0: 这是一个您的贵人哈。那咱们再回望当时您在国外工作的那个经历，您说到了特别的苦，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最难的时候就是那个我的，他借我四十块钱，我拿到非洲，一下子被骗了。被骗的时候，我生活的钱也没有，住了晚也住不起，就是说给黑人那个卖唱的混到一起去了，就跟流浪的流浪卖狗的混到一起去了。或者我唱了半个月的，我去唱的时候呢，肯定钱也多一点，黑人跟黑人唱。没什么钱，别人不丢钱，我就上去丢钱丢得多。有钱的，大家丢了一些钱的话，对黑人慢慢的就搞好了。黑人那个，我就看到那个黑人开那个厂子，好多镍矿，高频他卖，低频他丢掉了。我觉得那个矿啊，之前我就不唱歌的，带他们去捡矿，捡那个几百吨矿拿回来卖100多万。后来用这100万要做本，要买矿、进矿、买矿、卖矿，就这样循环。就入搞入赌。就让他们都不唱歌的都跟我一起挖矿去了。
0: 是，王老师啊，当时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就是人生特别低谷的时候，想家的时候，肯定就以音乐相伴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写了很多歌吗？
1: 没时候的开始的，我一个人就是没人说话，又不懂语言。
0: 对。
1: 我自己在家里呢，带个破吉他。
0: 带了个吉他。
1: 带个吉他，一个小吉他。小吉他这么高，这么短的话好带。拿到飞机上，随便车上都可以带的。
0: 就清唱歌是吧？
1: 就是我有时呢，我就是练个门，没老师教我，我就用那个琴把那声音播出来，不然的话那个音准搞不准。我就用吉他把那音准播了，每天唱，一天唱一两个小时。
0: 一天唱两个小时。
1: 有时唱三个小时。
0: 在什么环境唱啊？
1: 在外面。
0: 就
1: 有时在那个街头啊，叫做我就是，在这个街上打个地铺，搞一个毯子垫起来，就睡在那里。
0: 那个时候都唱什么歌啊？
1: 唱那个还自己写的歌。
0: 自己写歌。
1: 什么还我风光啊，还有什么等等等等，我总有一天也起来。后来回来的话，我就这几年也唱了几首歌，在这也写歌。
0: 当时唱最多的歌是什么歌？
1: 当时唱的那个还我风光。
0: 唱两句。

0: 歌唱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笑中有泪，但有释怀？对，
1: 我在表面上不流泪，他在心里才流泪。
0: 对，我想着铁树歌这个名字是谁给您起的呀？
1: 铁树歌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来他们要草帽姐，还是没有搭一个，我没有没有，我没有匿名、
0: 哦。对，
1: 他们的话，我就或者我来写一个匿名，叫铁树歌。
0: 铁树歌，
1: 结果就马上写首歌出来了。
0: 啊、
1: 哦，写首歌那个歌。
0: 你为啥喜欢这个名字啊？
1: 哎，我很喜欢，因为铁树开花嘛，铁树开花开得晚。
0: 哦，
1: 我现在快60岁了，看60岁孩子刚刚出来。
0: 铁树虽然开花开得晚，但是终究有荣耀绽放的一刻，对吧？
1: 是是是，在想的。
0: 很棒很棒。
1: 哎，我唱两句，唱两句。

0: 铁中有柔情的一面，在歌声当中我觉得就能感受到，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上去
1: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真的我觉得那个画面我觉得

0: 要是一般人的话可能都支撑不了。当时最难的时候支撑你的是什么？是家人还是谁的一句话？
1: 最难的时候没一个人能关心我，都是财务。
0: 那支撑您的是什么呢？让你
1: 我想着我总有一天要回来，是这样的。我自己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写歌，拼命的去做生意。我要把生意做大，把歌词写好，把写力搞高。我是这样想的。
0: 逆风，
1: 我总有一天出人头地，我是这样想的。
0: 对，那你觉得现在出人头地了吗？
1: 我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哎。
0: 哦，那什么时候算有呢？你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1: 那可能还要过个5年8年吧。
0: 继续努力是吧？
1: 继续努力，不停的努力。
0: 对，所以您的这种努力的信念。
1: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会努力。
0: 对，你看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我觉得一直在努力，对自己永远有期许，有目标，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钦佩。而且我觉得有能力了之后，还能把自己的力量回馈于社会，做很多的公益，那就更了不起了。听说您做了很多的公益哦，您给我们讲一讲，您都做了哪些呀？
1: 比如说为黑人啊，没钱了，我就给他钱生活
0: 啊。
1: 他就生病了，我就给他钱。
0: 嗯，
1: 那个他，我在那里搞了个孤儿院，
0: 搞了个孤儿院，
1: 在非洲。
0: 哦，
1: 养了十几个小孩，丢弃的小孩。
0: 哦，
1: 我派人养的。
0: 因为你在那边工作过，所以跟你
1: 我在工作过，非洲人很纯洁，他心很纯的，很善良的一个民族。
0: 是。那现在跟那些孩子们还有联系吗？
1: 啊，
0: 跟孩子们还有联系吗？
1: 有联系，有联系，每个人供养他们呢。
0: 啊，
1: 我的公司这个每个人拨钱，他们供养他。
0: 那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您创作的音乐风格其实非常的丰富，形式也很多样，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创作出这些不同的作品啊，是怎么来的灵感呢？
1: 比如说我写的回乡吧，
0: 回乡
1: 就是说我马上回去了，我就写首歌我就这灵感是这来的。
0: 其实我们看节目哦，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事业的打拼阶段，就是他们压力非常的大，是吧？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有没有想送上的一些祝福啊，给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1: 可以，我的年轻朋友呢，就是说，也跟我一样，每天也自己学，如果困难的话，就是说要迎头而上，就不能不怕困难，要一直往前冲。
0: 一直往前冲。
1: 对，
0: 那其实呢还有很多跟您素未谋面的朋友，可能通过我们的荣耀绽放也在看我们之间的交流，那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1: 我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兄弟姐妹，各位我的朋友今天到这里来听我唱歌，我对他们非常感谢我向他们最崇高的致敬。
0: 谢谢，
1: 谢谢
0: 铁树哥王老师。那咱们就相约下一次，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品可以呈现到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我们也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您以及您的家人，希望您事业蒸蒸日上，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感谢。

菜呢，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底色，生活呢也会送来温柔的微光，而这份小小的微光便足以让他看见希望，继续坚守。

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啊，有一多半呢是黑暗与孤寂填满的。可再难熬的时光里，总有一份热爱悄悄的生根，慢慢的发芽，带着记忆里的苦涩，慢慢的成长。

0: 演员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1: 多种样式吧，有多种风格，
0: 这些好朋友都来参加了，
2: 我们现场见到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亲和，
3: 我要跟更多的老师去学习，
4: 感谢大家支持，
2: 特别感谢栏目组的这个平台，
1: 希望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们山东梆子，
5: 展示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7: 内心非常荣耀，
8: 挺激动的啊，
1: 非常荣耀，非常骄傲，
0: 奔着乔军老师来的，在这里呢，祝铁树哥的音乐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我的铁树哥哥，他的创作越来越好。
9: 我来自新疆，
10: 河南周口，
11: 河北张家口，
12: 江苏省房山道店镇，
13: 山西上海，
14: 江苏无锡，
15: 我来自北京，
16: 安徽，
17: 广西钦州，
18: 山东莱阳，
19: 广州，
20: 荣耀绽放，
21: 荣耀绽放，
22: 荣耀绽放，
23: 荣耀绽放，
24: 梦想起航，
25: 梦想起航，
26: 梦想起航，
27: 让你星光闪亮，
28: 让你星光闪亮，
29: 让你星光闪亮，
30: 让你星光闪亮，
31: 让你星光闪亮，
32: 时代新家风，唱响你一声。
33: 我笔下的山水全部是源于我的家乡甘肃。
34: 众爹妹配六甲，
35: 钢轨缝合，隔河过往。
36: 这次能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非常高兴。
37: 这个地方也真好。
38: 我们不忘初心，奋勇献前。
39: 但愿我们的栏目越办越好，
4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1: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2: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3: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4: 感谢你们荣耀绽放的栏目，让我们的民歌走向全国，
1: 祝愿我们的戏曲能够发展越来越好，
0: 祝咱们的栏目组越办越好，
45: 祝组委会越办越好，
44: 为我们国家繁荣昌盛加油，
0: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祝福我们的祝国繁荣昌盛，
46: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4: 越来越好，
38: 永远向前，
41: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42: 荣耀绽放，
41: 梦想起航，
42: 荣耀绽放，
41: 梦想起航，
42: 耶！
47: 人生呢，总会有起伏跌宕，脚踏实地的努力，让他终于挣脱了底层的困境，站上了事业的高峰，但是他依旧没有丢掉心底那份最纯粹的热爱。

0: 晚呢，我们跟随着王定军老师呀，回望了他前半生的风雨，从13岁深山挖矿的孤苦少年，到事业崛起，又再到低谷，远赴海外，东山再起。命运呢，反反复复地给他设置了各种难关，但是他却仍然保持一份柔软和坚守。希望屏幕前亲爱的您也和他一样，我们不忘初心，对抗所有的困境。好了，感谢我们亲爱的朋友收看今天的《荣耀绽放》，让我们期待下周晚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呸。
2: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6: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云光嫂。
15: 好了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
18: 这
17: 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咱
19: 辣椒
20: 你
19: 别
20: 干
19: 了。
20: 行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4: 各就位，预备。
2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
1: 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4: Hello。
15: こんにちは。
16: 穆老婚礼啥
17: ？Namaste， 三九龙子。
18: 加油，三百里路。
14: 蛮好吧。
16: Hola。
19: Apa kabar？
14: Habari。
17: Assalamu alaikum。
16: Ayubuan.
20: Bonjour.
22: 你好吗？

0: 排下队啊！
1: 任同志，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一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是北京一院院长，您这是？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蹲下。这，诸位。 你们之中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1: 是。

0: 这样不行，得想办法。
1: 不急。
0: 罗希明在外面。

0: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为了什么事儿？
1: 顾盼出现了。顾盼？
0: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1: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0: 是。
2: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就，
3: 为什么利用我？
2: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4: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黑匣子里的东西，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没说要走，但是。 放他走，走，快走啊！别动，把枪放下。

0: 任务都明确了吗？明确。伙伴呢？
1: 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
0: 但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是星明。
2: 如果再开一枪呢？你想再来一次？
1: 试试看。
2: 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
1: 怎么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2: 他不会有事的。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香的手里。有他和王胜香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1: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黑匣子给我，我保你一命。这笔生意，你很划算的。我怎么知道王厅长会不会过河拆桥呢？闪开！王厅长，
4: 侯校长，
3: 王厅长这么大动干戈。 被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5: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0: 跟着好，
1: 顾盼，快走！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
1: 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趁早点儿。

0: 你们利用我！
1: 利用我，田乔杰利用我，云姐利用我，娘娘也利用我，我还能相信谁？还能相信谁？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长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才导致他被枪杀。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能说什么？
1: 校长说的是，
0: 顾盼找到了吗？
2: 还没有。
0: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2: 面目全非，
0: 继续查，务必趁着这个机会。
3: 把顾盼给抓回来，说。小恩怎么样了？黄副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目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4: 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 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我也只能用一些身体上的审讯技巧。
5: 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这本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
6: 这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
7: 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老谭，干嘛？
8: 干嘛？
7: 行，别说了。什么理由？
8: 俊超，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9: 好。
10: 你是不是疯了？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8: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架医院。校长亲自出马。
10: 你说会不会是去抓顾盼的？
8: 顾盼之前出现过，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11: 也许找到了顾盼，就都知道。
8: 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3: 还需要继续吗？

1: 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继续。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饵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
0: 是，属下明白。

0: 张华贵，他误判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正确。他是党国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蜂巢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曲丹老家查过吗？
0: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
1: 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0: 是。
1: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0: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那
1: 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0: 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1: 哎，小秋，
0: 啊，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1: 啊，好啊。

0: 如果你不想他死，就告诉我，我必须尽快见到他。
1: 顾盼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去教堂找他，把信息放在第五排第二个座位的下面就可以了。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朗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没错。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他们就要见面了。
0: 我知道。
1: 不后悔。
0: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 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1: 那对你呢？
0: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哎，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会好的。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 你不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安好，勿念。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带了。我想，我能猜到是谁。
0: 罗星明，
1: 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你怎么了，仲文？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1: 夏恩被捕了。

0: 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1: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0: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0: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仆从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
1: 只有这一个办法。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他们就要见面了，不后悔。
1: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0: 但对你呢？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gratio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其？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要审讯夏恩，是，给我个理由。我相信他。仲恩，干我们这一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你多虑了。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啊？
0: 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好啊。

0: 金先生，金先生，我是罗兴明。哦，有进展。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1: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我信不过他。顾盼他在哪儿？
0: 暂时不知去向。
2: 知道了，
3: 姓名啊，可千万。

0: 查的怎么样？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1: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0: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1: 你出去吧。
0: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
1: 没关系，已经毁了。
0: 啊，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为了沈谷浩儿，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有人发现真相，
0: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是谁？谭仲文。蒲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
1: 他是你儿子，
0: 是。
1: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0: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
1: 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是我安排的。
0: 校长。
3: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谭教官。我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说谁？顾盼吗？夏恩，
1: 你认识他？我见过他。 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三次吧，谭教官。
0: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这里可是青山。
1: 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他是他。
0: 你以为你未卜吗？ 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那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任他插翅难飞。
2: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3: 在担心他，他不会来。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4: 很快就回来了，
5: 谭教官，顾盼简直是瞎了眼。可是你这个狗东西，
4: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6: 死就死，
4: 以命换一命，不从杀戮全家。我杀了他，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他报仇。
5: 仆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4: 谎言。 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那就是看上了我墨家的财产，
7: 孽狗。

0: 你的母亲是赵碧云。
1: 你不配提的，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0: 碧云，
1: 嗯，
0: 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1: 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2: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0: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潜伏。
1: 什么时候？
0: 尽快。
1: 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0: 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
3: 为什么？
0: 为了我们，为了我。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云锦，一路走好。
1: 谢谢。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挟我？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沈谷浩二，他是你们的人。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
0: 是，还有凤巢。
1: 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可是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
0: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 普聪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沈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
1: 沈谷先生来华，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也是你们的人。
0: 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
1: 可是都因为我，他们都死了。

0: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早了，早点睡吧。
1: 司龙，出去。
2: 是。
1: 我杀了莫有信，乃是我的任务。这是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啊，潜伏这么久啊，被人当了莫有信八年的太太。
2: 这就是您刺杀我全家的理由吗？当然不是。
1: 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2: 控制之内，这么烂的理由，这么烂的理由，你认为会信了我？
1: 的确是这样。你不要让顾盼这个洗脑利用了。
2: 李阳，我。

0: 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1: 别再说了。

0: 好好休息吧。
1: 校长，重新给他挂水。
2: 是。
1: 立刻逮捕谭仲文。
3: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
1: 人病治病，国病救国。
0: 哼，国病救国，就凭你啊？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不说了。
1: 好，今晚只喝酒。
0: 对，喝酒。

0: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喝酒，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1: 喝多了好啊，喝多了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别喝了，我走了，你早点睡，明天我再来看你。

0: 快进来！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白银河呢？
0: 白银河怎么了？
1: 我说那个白银河呢？

难怪你会露出那种表情，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可你还是……为什么？

0: 什么时候你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的？
0: 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是的。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
1: 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周恩，你我父子相称，我给过你时间，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
2: 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1: 校长欲加之罪，仲文无怨无悔。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仅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其乃其罪一。回国后，密会风巢组织成员顾盼，以助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内奸，其乃其罪二。
2: 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
1: 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仲文知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不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你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
0: 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好吧，我谢谢。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
1: 你查到了什么？校
0: 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1: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拿把手。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

0: 植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区记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随地吐槟榔罚50。
11: 哼，
5: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2: 文明习惯最实在。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伤口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先输上液。感觉没温度啊，哇，甚至都冰凉的。啊，伤得很厉害了，想不到这个血太扯了。这个休克的症状先缓解下来。啊，心率很低哦，27次啊。啊，医生赶紧给他打点安娜加先。

0: 打架，可能迟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都救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把这个休克的状况先缓解了下来，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1: 今天晚上是比较关键，我看能顺利度过今天晚上的机会越大一点吧。
2: 这是一次发生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医院的急诊抢救。这是一群游走在生死之畔的医者，什么都在变，唯独对于动物生命的爱护始终如一。敬请收看《行者》。

0: 广州多雨，兽医一天的工作总是伴随着潮湿的气味展开。张天佑接到大象馆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刻赶到现场。
1: 刚才我们大象这里就是外边展区那里有一头七岁的小象，是一个小母象，被其他大象踩下这个木头，然后压到这个鼻子受伤了。
2: 嗯，伤口大吗？
1: 还好，在鼻尖前面一部分。
0: 相对于邱医生昨天的手术室抢救，张天佑今天就要面对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2: 叫什么名字啊？
1: 琳达，
2: 七岁哈。
1: 七岁了。
2: 能抬高看吗？
1: 慢慢的抬一下。
2: 哇，还挺深的哇。切割伤了。是的，对，前面切割伤，你看。要处理一下吧，那我们先准备药物。好，
3: 现在这个新鲜草，新鲜草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前期呢就先抗菌消炎，把破伤先打上去。
2: 大象对兽医是很敏感，每次给他打的针都能记得到。做兽医这样子啊，不像人医啊，人医叫他听话他就听话，那动物不是的。对，要冲得干净一些，冲多干净就冲多干净。拿个纱布块给我，那个。这很脏，你看，就怕到时愈合的时候疼嘛。哎呀，你听话好吗？那鼻子他不拿过来了，很难控制。像这种，我看刚才的那个伤口，伤衣物都基本上差不多，清洗的差不多。好，我们打针吧。打针。
1: 来，琳达多吃点。
2: 不行。
1: 喂，你好啊，给你打针的。
4: 打都没打。
1: 你怎么这么配合呢？这空。
2: 我这针很小了。
5: 本来是敏感。
2: 好，还是要换人。那我离多远了？我们都走开，阿坤。动物其实很大程度上呢，都像小孩子一样，他只知道你给他的是疼痛。大象是很聪明的，哪些好跟不好，它分得很清楚。我刚才给它处理的伤口，所以它对我的一个认识肯定是不如饲养员给它吃东西好一些。
0: 由于人与动物无法沟通，动物不配合的情况经常发生。几乎就在同时，对疑似怀孕的黄猩猩尤尼斯进行 B 超检查的邱仁安正在遭遇同样的窘况。
6: 他可能对那个 B 超的探头不太熟悉。看到的话有点紧张，
7: 肚子啊，摸一下，
6: 一点点，过来，看嘛，过来这里，有点，可能有些时候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因为他在他的印象当中，我们兽医的话，可能。

0: 是坏人。那饲养员因为每天都会给他喂东西，东西给他玩的东西，他觉得饲养员对他才是真爱，兽医不是，兽医的都是坏人。
1: 是做动物的朋友，还是他们眼中的坏人？是张天佑和邱仁安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烦恼。但为了达到治疗目的，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2: 我用台湾风主管来操作，因为他对这大象更加熟悉一些。像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角色转换。在平时的时候，饲养一定要懂得兽医，特别是一些兽医的基础操作，我们都会培训。
1: 张天佑在治疗大象时的遭际，邱仁安深以为然。曾经给猩猩 Coco 治疗，让他成了 Coco 的仇人。
0: 其实我也不想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因为毕竟你对他付出了，然后他不认同你的时候心里面不好受，然后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也会拿点东西给他喂，去跟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对以后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来的。
3: 都治疗中的，你先介绍一下吧，你这周的那个主要病例啊，现在跛行还严重吗？
1: 张学礼从事动物医学工作27年，动物治疗经验极为丰富的他，每周都会主持召开一次这样的病理研讨会。
3: 我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那对我们兽医来说，就是以病、疾病的病例、动物的病例为导向。
4: 动物的很多病看起来是很轻的病，但是你治疗手段、你的用药是很难的，动物它不配合你，有时候反而你去给它强行的去做治疗的话，给动物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犹豫，拿不定到底处理还是不处理。
1: 兽医工作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选择、不断衡量利弊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

0: 收看。
1: 相信今天广州的市民已经感受到天气已经变凉了，那么在明后两天呢，天气还会逐步的下降，最低的气温将会再次下滑到10度以下。除了降温之外呢，广州的今明两天还可能会有小雨，后天起天气将会渐渐转晴，但是早晨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
2: 只有13度左右，天气突然降温，因为我们一些小的灵长类的话，或者一些处于亚健康的一些动物的话，对它可能会有点影响。我们要尽早及时的投喂一些预防的药物，只要是预防为主，平时的话。
3: 动物疾病预防是邱仁安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由于人和动物语言不通，动物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能靠兽医的检查去发现。通过对园区动物的医疗巡检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2: 你看到我一进去了以后全部装在洞里面去了，看他那个保温那个设备开了没有，因为这种非洲动物的天气一变化它也很敏感的，这些动物也是只能靠平时的预防为主，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生病了或者不舒服，它可能躲在洞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死在里面了，是吧？所以要一定要检查它这个日常的管理都要看一看。Hey boy， 冷不冷啊？今天是不是感觉一夜入冬啊？我拿点那个预防药给它喂一下。
4: 那个
2: 就是小的黑猩猩。
4: 要多少？
2: 还是抽口喂那个，喂半包，其他的喂一包，一天两次。

0: 晚上温度有多少？有没有记录啊？
1: 邱仁安在巡检熊猫乐园，看着熊猫三胞胎的照片时，满满的都是回忆。
0: 这个照片是不是很有点像在打招呼一样啊？手举起来像，这个也是我拍的。三胞胎育幼过程当中是唯一的爱好，也就是对熊猫三胞胎成长过程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美好的记忆在这里面，陪他一起长大。
2: 你那时候关多久啊？
0: 完了一个多月嘛，7月29号到9月5号嘛，不许回家，不许去参与其他岗位的一些工作，而不能接触其他动物。目的是要保证我们这个熊猫的三胞胎的健康的成长。黑色这个肩膀，这个肩带的宽度不一样，比如说它的那个脸部的表情，还有那个眼圈可能会不一样。是你爸爸？我看像不像？
3: 其实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有些时候不太好权衡。像熊猫三胞胎育幼的时候，养了一个多月，我们后来才回家。然后后来我老婆跟我提起来的话，她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才陪我一个星期，然后三胞胎的时候你陪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小孩说，他那时候也是5岁吧，6岁吧。直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也觉得真的有点，就是在小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无形的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到他，可能陪他的时间少了，我觉得有点挺愧疚的。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4: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5: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准备，我们还是以手拍 X 光，阿球进入 CT 室去，跟 X 光室去保定肩部好麻醉，弹性炎进去，观察好心跳呼吸，准备运那个食蚁兽。那动物到了，动物到了。
1: 一只食蚁兽腿部疑似受伤，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精神萎靡。在数次检查无果之后，张天又决定给食蚁兽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来排查病因。他必须带领兽医们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从麻醉到拍 CT、X 光、验血、治疗的全部过程。
0: 麻醉呼吸机打开，氧气含量达到3，调高。
1: 对于动物进行任何麻醉治疗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张天佑必须严格把控麻醉程度和时长，监控动物的心跳速率，将风险降到最低。
0: 把这个监护仪刘甜甜赶紧给它监护上，现在进入麻醉期几分钟？
2: 9分钟。
0: 36.4正常，因为他走路有点异常，主要怕这个髂关节的位置，看一下这个髋关节这两个位置有没有问题。两个片子哈，速度快一点。啊，我没有看这里就看过了，再倒过来，倒过那个片了。我要看一下那个骨头那里。蔡家勇，这一个股骨头裂缝跟这个裂缝对称吗？
2: 对称。
0: 它是对称的，说明是正常的嘛。好。X 光完成，赶紧把它转移到 CT 室。你们全部扫描，扫完了没有？赶紧拍拍拍拍，赶紧拍。这个更清楚，韧带 X 光就很难拍了 ，CT 也不一定能拍出来。你在这里读片，雷医生哈，在这边读片，读好片之后，以后告诉给我们。我们现在拿过去那边先做一个内窥镜，照一下口腔，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整个都是，你看他吃那个食物浆是这么进去的啊。
1: 随后的血液、胃镜以及内科检查都显示食蚁兽身体状况一切正常。最终 CT 的检查结果找到了病因。
3: 嗯，最右边。
0: 韧带，看一下韧带是哪里切出来。
3: 就是这个是正常的那个那一只，你看它的韧带是连接的。
0: 这个显韧带
3: 这个点
0: 退化掉了还是断裂了？
3: 觉得它是应该是脱掉了。
0: 那还是按照赵医生，还是按照你那个左关节韧带受损来处理吧。喂点云南白药是可以使用的，用点活血化瘀的，以后看看下次有时间按照疗程拿过来这里，就做理疗呗。好，那我们等待输血。啊，麻醉时间一个钟是吧？刚好一个钟是吧？好，撤。等它自然苏醒，等它自然苏醒。
1: 紧张而有序的食蚁兽全身体检结束，张天佑紧绷的神经得以短暂的放松。对于这。

0: 的工作状态，他早就习以为常。
1: 哎，今天也算顺利。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工作状态，不管是兽医，其实人医都是，只要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工作，生命是需要你分分钟去付出的，你不用心去付出，这个生命它可能就不在了。
0: 结束上午的食蚁兽体检，在连续15天连轴转的工作后，郑天佑迎来了一个小假期，他立刻赶往广州长途汽车站，四个小时后他就将回到老家阳春，见到妻子和儿子了。
2: 我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我才回去一次，我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我从毕业之后我就来到这里，2001年6月20号结婚的，8月28号就分开了，就2个月时间在一起，在这里持续到现在。我小孩是04年出生的，在1岁到2岁之间他还分不清什么是爸爸的时候还挺好玩，到了3岁到6岁之间，其中有一次我太太问他，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这个是爸爸，以后睡觉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叫你在一张床上睡，他会赶你跑。
0: 回到位于广东阳春的家时已是下午4点，张天佑和妻子便立即去往超市购买食材，准备下厨给即将放学回家的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3: 我只有回家才做饭，回家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你做的饭看着他们喜欢吃，你也觉得很满意的。现在跟我一样高了吧，是吧？跟我一样高了哈。哇，一个汤，四菜一汤是吧？啊，吃吧。爸爸回来开不开心啊？
4: 开心。
3: 开心啊？怕不怕爸爸批评你啊？不怕。经常打电话给你，那是叫批评还是叫教你啊？两者都有是吧？
2: 因为现在是初2，刚好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说这段时间他总是比较调皮，我就要求他每天给我打3个电话，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打1个电话，给他做思想工作。
0: 张天佑用通电话的方式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而邱仁安同样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5: 所以今天爸爸有时间送你去学一学武术啊，和姐姐一起去学一学武术。一会儿你要把你的看家本领给练出来哦。啊？
6: 哪里有什么看家本领？
5: 没有看家本领，你学了那么多，学到哪里去了？
0: 如今和谐的父子关系来之不易，这是在一场极为严重的家庭事件后，邱仁安做出巨大转变后的结果。
7: 珠海还没开园的时候，我们去珠海支援他的时候也是，我连续去了2个月，我小孩回来，他好像跟我挺陌生的，然后我小孩在家里面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信，小学1年级哦，写了离家出走信，然后说，哎，爸爸妈妈，我要去哪里了？我去想一想，他说什么？他说我会回来的。

0: 三个小狗。哎呦，遛狗了，小心小心。
1: 人家说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嘛，但是真的是少了，可能影响到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吧，可能会有点影响。然后后来的话，现在我们也是尽量有时间去多陪一陪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嘛。
2: 山中，山中不就是过那个隧道那里一上去就到了吗？是吧？他上了这个新的学校，今天是我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之前呢，我就是在前年的九

0: 一号专门回来送他去上过一次课，因为是开学嘛，就这有两次的经历，这次是第一次晚上送他。
1: 我在这里工作了18年，说到我太太还是要感谢她，两地分居这么长时间，她是一个人带大了这个孩子。后来她送我一句话，要有前程可奔赴，还要有生活可回头，是吧？
2: 因为以前我儿子他身体不好嘛，老是发烧，作为母亲啊，肯定很心痛的嘛哈。那我肯定希望有人来搭把手嘛，所以想到这个，我就很容易掉眼泪喽。
1: 我说我是一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没有给家庭任何照顾，只是自己在工作，在工作。因为既然你喜欢了这一行，为这个野生动物做这工作，我也更全心全意的去做。我觉得还是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毕竟动物来到我们这边不容易，也非常珍贵。以后要改，工作上要更加努力，生活上也要更加努力。赶紧过年了，看不看发多一个月工资，买副车了，是不是？我说就是因为没买车，我去坐车挺不方便的，所以少回去看你啊。我说那就挣点钱，挣点这工资，买副车吧，哈。还不
3: 是，这可以，
1: 嗯，这可以，领导批准。
4: 清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又迎来新的一天。休假归来的张天佑精神抖擞，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邱仁安依旧在园区里来回奔波，工作上两人一如既往地坚守岗位。生活上，他们都在努力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没有谁的努力是会被辜负的，时间的长河也注定会化解矛盾和伤痛。为了这份为之奉献青春和热情的事业，为了这个情感相通的家庭，他们正在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摇滚，哇！

0: 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州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燕老师请，邹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3: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拉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1: 嗯，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3: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1: 图书馆，
3: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
1: 哦，最美图书馆。
3: 对，
4: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3: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0: 漂亮。
1: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0: 好的。
2: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琦好。

0: 这个罪责的
1: 呢？是，
0: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嗯，
1: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嗯，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2: 嗯，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到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嗯，
1: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2: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1: 对，
2: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1: 对，我们去看看。
2: 哇，字儿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3: 哈萨克斯坦。
2: 哈萨克斯坦，您呢？
4: 我来自圭亚那。
2: 圭亚那。你呢？
5: 印度尼西亚。
2: 印度尼西亚。
4: 我来自泰国。
2: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3: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2: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打字和春字。
3: 打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2: 打拼
3: 哦，欢迎你们打卡
2: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6: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嗯嗯，
2: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嗯，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嗯，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6: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2: 谢谢大家。
7: 好，再见。嗯，
2: 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1: 有很多。嗯，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嗯，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嗯，大头老师。
2: 大头老师。哦，
6: 大头。
7: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嗯，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6: 可以说使者了，文化使者了。
1: 嗯，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嗯，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8: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1: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8: 早上好，
2: 老师你好。哎呀，
8: 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2: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8: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2: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8: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嗯啊，然后我想建设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嘛，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6: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特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2: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8: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嘛。

0: 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集聚中心，
1: 嗯，
0: 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2: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0: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
1: 嗯，
0: 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
1: 嗯
0: 啊，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2: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3: 哎，
2: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4: 哦，我是北体的。
2: 你是北体的，你呢？
5: 我是北邮的。
2: 你是北邮的，
5: 对。
2: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5: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
2: 嗯，
5: 然后还有各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2: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4: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
2: 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4: 是的。
2: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4: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2: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6: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2: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4: 对。
2: 所以，那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5: 好，谢谢
7: 老师，拜拜。
2: 拜拜。
8: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
1: 嗯，
8: 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
1: 嗯，
8: 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
1: 不现实的，嗯，
8: 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
1: 嗯，
8: 好，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
1: 嗯，
8: 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2: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9: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0: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
1: 嗯，
0: 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啊，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
1: 嗯，
0: 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
1: 嗯，
0: 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1: 时间刚好。
10: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9: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11: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9: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11: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9: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10: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eanne.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9: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0: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

0: 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啊，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1: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2: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3: 好的，真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4: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3: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4: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治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5: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3: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2: 省里的“四五五”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实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离岸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园。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四五五”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先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是

0: 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
1: 嗯，
0: 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十五五期间呢，它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五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2: 听知县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邹局。那知县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3: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
2: 嗯，
3: 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跟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驻。
2: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4: 留学国外。
5: 这里是海南卫视。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1: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2: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我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我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往右边打，好，速游速游。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塞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怎么了？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啊，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天天，
2: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0: 这个防眩的，哦，这个是刨雪的时候，这个容易进雪。还检查一下吧。
3: 线路的事情啊，
0: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2: 好，好。
0: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的。
2: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
2: 劲大得很，
4: 三包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三包里面去嘛，再大的砂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2: 哎，我能不能上去踩一下油门，听一下声音？
4: 发动，发动，
0: 啊，
4: 感受一下啊。
0: 好，感受一下。
2: 哦，太棒了！这个。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2: 有，
0: 有的是吧？嗯，好好好，
2: 你们去的话，我就不跟上你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2: 必须带我，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2: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雅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像图似的。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量子绕好几个。
3: 再来两个，放一
4: 下。哎，有点冷了。
5: 不是鞋子过来啊，中锋这样提过来。
2: 好，
5: 我这边打方向。
6: 好，
5: 左，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7: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5: 抓住了吗？
6: 抓住了。
5: 你跟着我走，没问题啊。走哪个线？走哪个线啊？

0: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过这个坡的时候，地板油看吧，地板油过。
1: 收到，收到。
0: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1: 不敢下，真不敢下。
0: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印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印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2: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3: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1200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干挠，
3: 干挠，老壳干挠。你如果
4: 这，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穿过，以前没有穿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9: 行。
0: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10: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9: 速度起来
10: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9: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
0: 啊，给一卷油，好，啊。

0: 怎么样？
1: 可以，
0: 这样子可以啊，
1: 可以啊。好，松油，
0: 想去试一下吗？
1: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2: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弘扬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这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4: 那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
3: 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均气温首次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超过1.5摄氏度。这个数字具有象征意义，但跨过这条临界线意味着变化已不可避免。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和恶劣，人们的生计和生命将持续面临威胁。然而，我们并非束手无策，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此刻，在我们家中、街头、身边每一个角落，真实涌现。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这是奶豆腐。哦
1: ，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嗯。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靠！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6: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0: 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2: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的。
3: Ready?

0: Look at that. Get it all in.
1: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嗯，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 电的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It'd be incredible.
3: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4: Of course, we most often live in modern cities. 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 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5: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
6: 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我们把很多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
4: 及相应的应用。在构建绿色生活图景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 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

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

0: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4: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5: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4: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5: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4: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蜥，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5: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4: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6: 哦，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5: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6: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5: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哇
6: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4: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6: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4: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6: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5: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4: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蜥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5: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4: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5: 那是什么地方？
4: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5: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4: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哇哦啊湿滑。
5: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4: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5: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4: 啊，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5: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4: 鹅卵石。

0: 我们需要帮助，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1: 我们需要帮助，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2: 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0: 糟糕，可怜的蟾蜍。
2: 不用担心，鄂伦氏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3: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
0: 鄂伦氏蟾蜍可不会游泳。来，这是这个。
4: 谢谢。鄂伦氏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0: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3: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0: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4: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蜥蜴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0: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
4: 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撞衫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哦，
0: 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4: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0: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4: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蜥蜴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0: 去下面吗？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哼！我们要找的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洞穴里面的环境，它没有长眼睛，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光。除了我们带来的灯光。好了，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4: 清楚是清楚，但更害怕了。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马上，
4: 别走，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7: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蜥蜴蝎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5: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6: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5: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0: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4: 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5: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场景向艇去接你。
7: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4: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鄂伦氏蟾蜍。
7: 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谢灵通，抓好了。
0: 向上拉！哇，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这颗蜥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8: 你们好，伙计们。
7: 瑞拉，哦，你来的正是时候。
8: 那就好，来，谢灵通。

0: 我们就这个。啊，谢谢瑞拉。
1: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
2: 拉绳索，突突突！收到，瑞拉。
1: 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可是
3: 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嘿，别
2: 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1: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2: 那可不一定哦。
1: 谢谢你，兔兔兔。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的很吧。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它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哦，
2: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1: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啊，地狱吸玉蝎。
2: 啊，那么算
1: 上澳洲摩蜥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2: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1: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笑>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但是洞穴的生物都要小心，突发的暴雨会让水流泛滥。
1: 耶，看这里，
2: 瓦屋特大洞穴系统。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分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4: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他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他，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5: 深海猫号
4: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5: 你和我？
4: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他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6: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5: 一起游。
4: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

0: 那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1: 啊，找到了！
0: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1: 啊，大白吞吞鱼！
0: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哦，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1: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0: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2: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0: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3: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2: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3: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2: 好主意，谢灵托，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雷达显示是这儿挂机，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4: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3: 呱唧，
4: 是谁？有本事出来！
3: 嘘，爷爷，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0: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3: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3: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0: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3: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他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5: 抓紧时间，
0: 你们快听，那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5: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6: 我们两个。
4: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5: 警戒，
0: 小心点！真是不敢相信，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4: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7: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香蕉阵迎敌，
8: 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4: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8: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 他是皮特，
6: 海底小纵队。
9: 好吧，别人叫我谢家。

0: 我们可以去看看。
1: 老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2: 蜕皮嘛，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3: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0: 蟹灵通，真灵通。
3: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成功了，
0: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
1: 听好了，
4: 各就各位，做好防御，
5: 行动。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1: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哦，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6: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鲳，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1: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嗯，哎，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0: 痴心妄想，不可能！
5: 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6: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1: 是短尾鲳，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3: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6: 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3: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5: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6: 救命！救命！哦，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1: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啊，保护它！好主意，皮特，就用宝箱。成功了！
6: 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7: 嗯嗯，味道真好，谢谢。
8: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是的，
3: 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9: 我说了，它是红。
8: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3: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
10: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11: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12: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13: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14: 哦，最伟大的勇士。
13: 哦，
11: 谢谢。
15: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1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0: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5: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6: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7: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5: 我的小乖乖啊，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8: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5: 我的老天爷啊，
9: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5: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9: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5: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10: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想走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9: 天哪，
11: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2: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11: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3: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4: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3: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4: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哦，嘿，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哦，
15: 听这声音是兔兔兔、莫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4: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5: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16: 是啊。哦，
14: 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5: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16: 是啊。
13: 陶瓷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4: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
17: 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5: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10: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14: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10: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5: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5: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18: 你好啊，皮医生。
15: 那是什么东西？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
13: 他们可能在垃圾堆里。
15: 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14: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10: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14: 我正在寻找他们，

0: 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1: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2: 哦，天哪！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0: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2: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3: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1: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没问题。哦，
4: 呱唧，咔嚓，船长。
5: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6: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4: 嗯，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7: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2: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4: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0: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4: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皮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8: 沃尔夫冈，你们在哪里呀？

0: 说啊
1: 啊！
0: 不要动，一点都不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2: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3: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3: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3: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4: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5: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6: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7: 那两只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

0: 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森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1: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0: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我睡了多久？4小时零10分。
1: 时间刚刚好，连句谢谢都没有吗？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之后有什么打算？
0: 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
1: 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2: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0: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
2: 闹鬼啊？
0: 审讯室，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3: 起我的。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0: 秦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谢谢老师的教导。
2: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校长，是调虎离山。
2: 何心，
4: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谁？
1: 校长，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事儿。

0: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仲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是，校长。 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1: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杨谦，何心呢？我在问你话呢。

0: 你不是让我干活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正在里面包扎。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2: 黄副警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2: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 明白吗？
1: 是，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1: 是。

两天之后，你在我们经常去的那段黄浦江边等我，我带你永远离开这儿。

0: 千万不松懈，校长。嗯。
1: 校长，
0: 快躺下，小心伤口。
1: 你怎么来了，校长？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0: 英明先出去。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
1: 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普宗勾结风潮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宗，对吗？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1: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
0: 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蜂巢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
0: 目前还没有，谢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是谭仲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1: 你是什么人？至少不是你的敌人。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0: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帮我个忙。说，我想带她离开。抱歉，也帮我个忙，
1: 请说。
0: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我知道。我想要那个真的。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有用吗？你有信仰吗？
1: 曾经有，
0: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1: 以假乱真，没错。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听话，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来，嗯，走。
1: 爸，
2: 我下去。
1: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请进。
1: 校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
1: 你的任务失败了，
0: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一定什么？ 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
0: 可以。
1: 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1: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你一年前就想摆脱风潮了，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
1: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0: 继续监视我。不，是控制。
1: 你杀了谭仲文，我没有杀谭仲文。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0: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1: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先生，普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嗯，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

0: 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姑奶奶。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1: 不，我的错，我的错。
0: 是您错了。
2: 秋，解气了吗？顾盼姐，
3: 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
1: 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0: 我想脱离凤城。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1: 为什么又留下了？
0: 因为他被蒲从杀了。
1: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0: 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7: 哼。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8: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因为他被蒲从杀了。
1: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监听器。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蜂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 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对，再过去一点，这两边要对称，两个沙发对称啊。
1: 张厅长，陈元昭学官复原职，普聪特来道喜啊。
0: 副校长，欢迎啊。
1: 你这是？啊，
0: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1: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0: 借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2: 是。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知道这么大的麻烦。张营长所言何事啊？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威是怎么死的？
0: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
1: 什么意思？
0: 他要背叛金山？
1: 不可能啊！
0: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红颜祸水呀！红颜祸水，顾盼。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
1: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
0: 正在调查，
1: 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0: 你放心吧，张连长。哦，听说王胜湘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儿吧？
1: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那倒是，那倒是啊。
0: 张连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哦，什么事儿？

0: 谢谢，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吗？是，千斗万渡，还是没有躲过去。
1: 我想知道，在青山，仲文到底发生了什么？蒲松把夏安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处长，
3: 怎么可能呢？蒲松和夏安怎么？
1: 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耍什么花样？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3: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1: 顾盼的主意？嗯。再帮我一个忙。
3: 什么？蒲松过两天要审讯我，你帮我溜进他的办公室。
1: 蒲松审讯你干什么？
3: 别问那么多了，就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1: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
0: 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呐！蒲松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啊？什么东西？
3: 没有看清楚，但是蒲总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

0: 我想不出原因，这个恐怕杨谦会知道一些。
1: 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0: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怎么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
1: 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0: 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啊！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
2: 是啊。
0: 去哪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肯定还会再见的，我保证。如果真的见不着了，你就坐火车来长沙找我。

0: 看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
0: 顾曼，我说的这些，仲文都没有告诉过你。
2: 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数。那黑匣子呢？
3: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0: 是谁？
3: 我怀疑是风潮。风潮，风潮为什么要杀仲文？
2: 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
3: 所以，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 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风巢，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

0: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谭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
1: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许是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
2: 所以，蜂巢要先将其灭口。盼盼，盼盼，你想什么呢？
3: 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
2: 蜂巢没有提过。
3: 你在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
2: 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本的书籍。
3: 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2: 怀疑又怎样？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好了，我现在不确定。
3: 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不是仆从干的，我不确定。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那我先走了。顾盼，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
2: 田乔杰是谁？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
0: 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
2: 可我得到的结果，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
0: 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查查这个人的底啊。
2: 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挚友变成敌人。
0: 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嗯，好吃。
2: 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厨房里边还有。
3: 谢谢。
2: 那你慢慢吃。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
1: 以前的事儿

0: 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
1: 是。
0: 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
1: 是。
0: 去吧。
2: 什么任务？
0: 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
3: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0: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1: 快！谁知道的？谁敢这样？我问证据。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取消了？
1: 对，取消了。

0: 看看吧，怎么样？这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1: 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2: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青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0: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哎，
1: 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
0: 乔姐，我真的没有不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1: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昨天我就收到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
1: 什么？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

0: 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1: 你说什么啊，乔杰？哎，
0: 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什么忙？
0: 如果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 交出来吧，快拿出来！下次逮到，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0: 哟，兄弟，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
1: 没关系。
0: 对不住啊。

0: 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姓名。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了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2: 你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1: 嗯。
2: 你确认吗？
1: 嗯。
2: 好的，谢谢。
1: 嗯。
3: 探长，查清楚，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4: 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哎，去！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5: 大概下午2点，3点左右退的房。
4: 就他自己？
5: 是的。
4: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你们有其他人来过？
5: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更先。
2: 黄更先，这个人

0: 很可能也是风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0: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落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 James。 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0: 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2: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0: 哦，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2: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洲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度，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局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局。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

0: 教育创新试验区。
1: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我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0: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1: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0: 图书馆，
1: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哦，
0: 最美图书馆。
1: 对，
2: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1: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省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0: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1: 好的。
3: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局好。
1: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啊，
3: 志宪老师，
1: 这是我们管理局教学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3: 好，
1: 好，请。哇，
0: 这好高
3: 啊，真的又高又大的，还很漂亮。
4: 是的。
0: 刚才周局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4: 是。
0: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
4: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0: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着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0: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4: 对，
0: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对，我们去看看。
0: 哇，字儿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5: 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您呢？
6: 我来自圭亚那。
0: 圭亚那，你呢？
7: 印度尼西亚。
0: 印度尼西亚。
6: 我来自泰国。
0: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5: 就是去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了。
0: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打字和春字。
5: 打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0: 打拼。
5: 欢迎你们打卡。
0: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0: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2: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0: 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4: 有很多。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

0: 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锦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头老师。
1: 大头老师，
2: 大头老师
3: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2: 一个使者了，文化使者了。
0: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0: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4: 早上好，
1: 老师你好。
4: 哎呀，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1: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4: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4: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能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2: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1: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4: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嘛。
0: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1: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0: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了。
1: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5: 啊，没问题。
1: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6: 我是北体的。
1: 你是北体的，你呢？
7: 我是北邮的。
1: 你是北邮的。
7: 对。
1: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7: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7: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各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1: 同学，你是哪一学校的？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6: 是的，
1: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6: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1: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8: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1: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6: 对，
1: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7: 好，谢谢
6: 老师，拜拜。
1: 拜拜拜。
2: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
9: 不现实
2: 的。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好，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

0: 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2: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户一共吧？
3: 五户一共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户一共，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 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4: 时间刚好。
5: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2: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6: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2: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6: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7: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5: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7: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3: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住在园区，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8: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0: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2: 好的，真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9: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2: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长久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9: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治改速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

0: 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2: 我们在总结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1: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3: 省里的455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让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园。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455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贤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455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455期间呢，他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知县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周局。那知县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4: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和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驻。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5: 留学国外。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 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

0: 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5月至9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

0: 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其？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7: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8: 早点发现，
9: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10: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海南自贸港封关释放多重红利，全省各地抢抓机遇，招商引资推动产业急剧发展。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海南新开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第二批7家门店加快布局。海南持续深化新兴领域守护清廉自贸港行动，以规章制度守护行业净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口澄迈抢抓发展窗口期，双向发力开展招商引资，大批龙头企业优质项目加速落地，生物医药、食品加工、数字经济等多元产业集聚成型，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稳步构建，进一步激活自贸港核心区域发展动能。
2: 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贡献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越来越多的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
3: 我们齐鲁制药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2: 如果说生物医药打的是国际牌，那么食品加工产业则依托独具海南自贸港特色的差异牌异军突起。在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来自南非的夏威夷果正通过流水线完成精深加工，即将作为休闲零食销往内地市场，让其敢于布局全球原料采购的底气，正是加工增值超30%内销免关税这一核心政策红利。
4: 今年计划是新增9个品类，主要就是以全球各地的这个坚果果干为主，像土耳其的无花果干，以及巴西的巴旦木等等。目前呢，这个加工增值计划还在稳步的推进中，今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扩品以及创收为主。
2: 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海口累计备案相关企业达51家，实际应用企业22家，覆盖医药、医疗器械、珠宝、专用车等重点产业，实现政策内销货值超2.2亿元，为企业减免关税超600万元。这一组数据背后是自贸港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释放出强劲的市场活力。政策红利不仅为传统产业赋能，更催生了新兴产业的蓬勃生长。在数字经济这条新赛道上，海口复兴城产业园正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封关以来，园区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外资企业近100家，累计注册企业突破13000家，其中数字贸易企业占比过半。
4: 我们很多重资产的一些企业，就比如说它是做债权收购的，做这种资本型的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南来开始进驻。那它的一项标的，它可能我们的税收都是非常可观的。
2: 产业集聚效应的显现，离不开招商引资的精准发力。海口持续打造投资兴业强磁场，招商热度节节攀升。财富中国500强永道集团、世界500强绿地集团先后落子，一批标杆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跑出了自贸港加速度。
5: 韩国东亚制药在海口注册设立东亚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新紫光海南制造产业园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开工，这些优质企业项目

0: 纷纷抢滩落地，汇聚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强劲动能。
1: 自贸港招商发展热潮同步辐射澄迈，当地立足本土资源，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拓宽招商渠道。近日，四家企业集中签约落户澄迈大丰镇，项目覆盖体育文旅、智能装备、农旅融合领域，总投资额突破26亿元，将为镇域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2: 海南自贸港本身在双十五的政策就很吸引人，再加上运动装备免税，随着海南封关之后，那么更多的装备能够进入到免税中心，这个的确能够给中国的体育的这个消费人群未来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红利吧。
1: 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号，全省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这不仅是投出的信任票，更是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当前，全省各地正全力推动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同频共振，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实效，以产业集聚夯实发展根基，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
3: 连日来，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全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扎实举措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4: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省认真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让广大干部群众深有感触。
5: 看到出让的一宗宗土地建成了一个个项目，感觉很自豪，也感觉任务很重，责任很大。我们局将全力以赴做好用地、用林、用海、用矿要素保障，为东方经济发展、民生项目保障展现治规担当，体现治规作为，
6: 持续夯实妇幼健康、慢性病防治、精神卫生等薄弱环节，做实2+3健康服务包，持续优化就医服务流程，不断提升老百姓看病就医获得感。
4: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些关键词贯穿全会部署始终，充分彰显省委省政府守护绿水青山、夯实自贸港可持续发展根基的决心。大家表示，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努力实现生态效益、民生效益、发展效益有机统一。
7: 继续纵深推进六水共治，完善城乡水利基础设施，严格落实河湖长治，统筹防洪排涝、水资源调配与水生态修复，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筑牢县域水安全屏障。
8: 我们将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土壤安全防护、海水养殖绿色转型等工作，系统化实施污染综合治理，持续巩固提升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4: 全会还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出刚性部署。海南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此次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持续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9: 我们将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乡村民生实事、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真抓实干补齐城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
3: 8月1号，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并网后机组运行状态良好，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这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商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4: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采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规划建设2台120万

0: 千瓦核电机组。项目大力推进核电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国产化，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可显著提高核电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1: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不仅实现了从软件到硬件的国产化适配替代，更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实现了跨专业的协同模式，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0: 并网发电后，机组将进入待负荷试运行阶段，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性能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的性能，以满足商业运行条件。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2: 在今年二月开设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基础上，海南计划第二批开设7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其中三亚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文昌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于8月1号开业。
0: 三亚第二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位于大悦城负一楼，门店首期经营面积300多平方米。开业首日，进口母婴洗护、网红零食、酒水饮料及生鲜榴莲等200多个免税单品，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3: 看到它这个榴莲比较便宜，价格比较合适，就正好就挑到了，比较心仪。
4: 买了个洗头的，感觉便宜很多，感觉比较优惠，所以就买了一个，可选择的范围变大了，很方便。
0: 加上此前的三亚湾一号首店，目前三亚已形成日用消费品免税双门店格局，初步覆盖城区主要人口聚居区，让岛内居民切实享受到自贸港政策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5: 未来比如说像咱们的牛油果啊，还有我们现在像这个澳洲的这个牛肉啊，安格斯牛肉等等，都是我们下一步要慢慢去推进。
6: 三亚海关持续提供即到即查、即查即放等便利化的措施，优化关企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和7×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热销的商品第一时间上架销售。
0: 文昌市首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坐落于药林广场负一楼，店内汇集进口母婴用品、休闲食品、家居日化等50000多个单品，开业首日人气满满。
7: 早就关注岛内居民免税政策，现在文昌终于有门店了，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免税进口商品，价格实惠，非常方便，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事。
8: 年度10000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自贸港福利，实实在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0: 为了让当地居民尽快享受到自贸港政策红利，文昌市各职能部门保驾护航，确保首店快速落地。
9: 我们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落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文昌市的大力支持，商务局牵头协调了海关、消防等职能部门到实地来指导协调处理相关情况，加快各种审批流程。本来我们这个项目是需要20天才能开业的，现在仅需7天的时间，我们就成功开业了。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二批7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中，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澄迈7市县各开设1家，其中文昌、琼海、万宁、澄迈属首次开设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相关市县近期积极推进免税店开设相关事宜，多个市县已完成经营主体选取工作。
10: 那么接下来呢，会有这个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品类，经过我们不同的市场主体，这个引入市场竞争之后，应该说呢，会有更多的实惠，给我们的岛民这个朋友。
2: 今年以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全力推进农村危桥、慢水桥以及安全防护改造，计划11月底前完成全省70座桥梁改造及配套安全防护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交通出行条件。
0: 八一前夕，海口市琼山区旧洲镇美豪村通往连峰村公路的弹戈桥顺利完成路面混凝土浇筑任务，预计1个月后全面完工通车。
11: 没给这农产品，我就在旁边，没给米花。

0: 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和安全防护改造项目共涉及全省17个市县，共有46座四五类危桥改造，24座漫水桥改造、漫水路涵改桥。目前70座桥梁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部分项目施工进度超前。
1: 今年年初我们

0: 发生了？
1: 我们是针对那个临水临崖路段来实施，目前这个项目大约有12.多公里，设置了安防护栏，建好以后彻底那个消除安全隐患。
2: 据了解，海南农村公路微桥漫水桥和安全防护改造项目总投资约4.16亿元，由省级财政全额补助，今年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76亿元。为确保项目今年11月底如期完工，交通部门正督促各市县全面梳理项目进展，优化工期计划。
3: 对项目进展低30%的市县进行督导约谈，传导压力，同时强化项目调度，从严抓好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紧盯工程计量、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全力提速项目建设。
4: 白沙黎族自治县森林覆盖率超81%，是海南极为重要的生态绿心。曾经，这里的村民守着漫山绿意，却只能靠割橡胶、采山货勉强糊口。现在，在产业发展的带动下，闲置的橡胶林下长出了软黄金，深山里的村民端稳了生态饭碗，林下经济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5: 在白沙青松乡，林下种植的食药用菌在橡胶林间排列成行，胡乳灵芝、胡乃菇等各类菌菇正在次第生长。记者到访时，青松乡昆宝村的村民李亚殿正和农技专家商量种植一批新的菌菇。
6: 这个是今年5月25号开始种的。
7: 您在种植过程中啊，要注意这个保湿，菌丝长得很好，这个可能就是，下个月初这样应该就开始会冒芽出来了。
5: 过去，李亚殿在村里靠着帮人割橡胶维持基本生活。2022年，青松乡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引入优质企业。通过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发展林下经济。
6: 自从2022年，我跟我老婆来到这基地务工，两公婆的工资大概是差不多10000。
5: 目前，青松乡全乡6个乡镇村已全部发展林下菌菇产业，种植规模达到1.1万亩。5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入列100万村，年均可提供约150个固定岗位，7万人次灵活务工。作为海南首批生态搬迁示范村，近年来白沙高峰村也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展林下菌菇种植产业，引入农业科技企业，打造林下食用菌产业基地，种植红托竹荪、胡乃菇等食用菌，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林下种植菌菇的话，半年的有7-8万了，这个收入一下子就翻了10倍这么大。
5: 村集体和农户收入虽然有所提升，但单打独斗难以对接标准化市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白沙通过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打通菌种培育、林下种植、精深加工、国内外销售全链条，为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9: 过去我们仅深耕国内市场，产业规模受限，在现役政策扶持下，我们对接马来西亚大健康市场达成3期合作。
5: 如今，白沙林业经济已呈现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益智、菌菇、油茶、兰花等一批特色富民产业持续释放增收效益。白沙林下经济总面积达21.34万亩，今年上半年全县林业总产值预计达13.26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10: 持续做强林下特色主导产业，壮大链组企业，完善全产业链条，用好 EF 账号。加工征集免关税等经贸港政策，推动白沙以莲生态产品踏步走向全国，销往海外。
4: 为引导新兴领域依法经营、诚信从业、廉洁发展，海南省纪委监委、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制定了《海南自贸港新兴领域廉洁从业承诺书》，并组织全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签订，营造积极向上、稳定有序的行业氛围。
11: 希望大家签订后呢，能够认真执行其中的这些条款，从而改变我们整个行业的生态，营造一流的工商环境。
12: 在海南华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建室内，海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管理者宣传《海南自贸港新兴领域廉洁从业承诺书》相关条款，并指导企业现场签订承诺书，鼓励大家合法

0: 经营，遵守承诺书相关制度，营造良好的行业秩序。
1: 廉洁从业书的内容啊，非常全面，很接地气，很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整个社会讲诚信，风气正，这样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0: 海南自贸港新兴领域廉洁从业承诺书由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委两新工委、海南省纪委监委共同发布，全文共十条，内容紧扣双十五条政商交往清单，覆盖党建、跨境经营、数据安全等关键场景，明令禁止套取政策红利、商业贿赂、走私洗钱等违规行为，强化企业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
2: 承诺书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既是为了维护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同时都是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健康着想，帮助我们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0: 自今年三月海南新兴领域守护清廉自贸港行动启动以来，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共2592份，涵盖企业负责人、高管、党组织书记等企业重点人员，
3: 合法经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好产品的质量，让自贸港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4: 省非工作综合党委啊，将建诺情况啊纳入党建考核啊，配套常态化监督与警示教育，对失信行为啊从严处置。后续我们将持续扩大签约的覆盖面，以党建引领廉洁建设，优化营商环境。
5: 暑假期间，三亚各大景区景点推出清凉水上闯关、沉浸式夜间演艺、特色市集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暑期消费场景，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6: 夜幕降临，三亚一横夜市人气火热，全新上线的水上闯关趣味赛事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丰厚互动奖品增添游玩趣味。同时夜市还推出凿冰挑战、辣味比拼、亲子戏水等消暑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打造趣味十足的夜间消暑体验。
7: 看着简单，整个赛道都很特别的滑，虽然获得了2分半的成绩，但是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了。
8: 响应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的号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让大家在夜间能够找到一个既能消暑降温，又能有趣味性和奖励性的这种娱乐场景。
6: 不止夜市业态，三亚各大景区文旅活动全面升温。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丝路欢乐世界开启暑期潮玩嘉年华，依托沉浸式演艺、趣味游玩项目和惠民票务福利，吸引大批游客和亲子家庭打卡，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接受红色教育，感受文旅魅力。
9: 能够参加这种情境式的演出，然后特别的震撼。带孩子过来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红色娘子军，让他感受一下传统的红色教育。
10: 此次活动呢，一直嗨到8月31日，推出了这种单双人及家庭的游乐、畅玩等多种的品类票种，诚邀各地的游客来到三亚丝路欢乐世界泼水消暑，畅享夏日乐趣。
6: 此外，蜈支洲岛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亚特兰蒂斯水世界等重点文旅点位同步推出海岛生活节、自然探秘、海洋科创等特色项目，形成白天研学观光、夜间休闲游乐的全天候文旅格局，持续擦亮三亚暑期文旅招牌。
5: 这个暑假内容丰富的夏令营活动也在海南各地举办，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11: 这个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2: 方向盘。
11: 方向盘，对，这个小朋友说的很对啊。
6: 在海旅零幺游船上，数十名学生朋友身着小海军服装，沉浸式探索海洋知识。60分钟的航程中，研学营围绕船舶科普、海域地理、海上气候、海洋生态等主题，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带来海洋趣味小课堂、木质船模拼接、探秘驾驶舱等研学体验项目，让海上航程变身生动的户外研学课堂。
13: 通过自己现场操作，更容易学习到知识。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进我作文里面。
14: 经过这样子，就是用实地的研学营的话呢，就可以亲自的去操控，亲自的去体验，可以更直观的去了解航行的一些知识。我觉得整个体验下来还是非常好的。
6: 萌宝船长海上主题营每周六周日10点至11点开航，每期限10组家庭，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海上研学体验。
15: 今天，少年突击队国防科技夏令营第二期开营，近200名营员奔赴海南警察学院，开启7至21天的历练，
16: 训练我那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嘛。我希望由此改变

0: 今年夏令营创新课程体系特邀高校机器人科研团队入驻，将 AI 课程智能机器人实操融入国防教育，
1: 从这个苦和这个挫折当中获得一些成长的动力，同时呢也能够结交掉新的友谊，抗压能力有一个提升，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
2: 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近日在省博物馆正式开展，首次在海南全景呈现德化瓷从宋元到当代的完整发展史。
3: 本次展览以瓷脉流转为主线，打破单一朝代或单一题材的局限，从书房雅器到海丝仪针，共有205件套德化瓷精品亮相，并以156米的展线串联起一段中国白的千年史诗，让观众逛展成为一种享受。
4: 做工比较精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它能够做工如此的精致，更深入地了解了我国这个瓷器发展的变化。
3: 本次展览跳出单一展柜模式，以实景造景复刻宋代绣龙小镜图梳妆台，与传统文人书案实景，形成画中藏瓷的递进视觉层次。本次展览作为海南省博物馆暑期重磅大展，第一次把华光胶一号出水的宋代德化窑瓷器作为展览重点来呈现，并同步推出不止一种白系列社交活动，同时实行暑期延时开放，为观众提供充裕的观展时间。
5: 我们也在致力于搭建观中国看世界的窗口，让海南的老百姓能够足不出岛就能够欣赏到高品质的文化展览。
0: 近日，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主题示范宣讲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活动在澄迈举行。活动围绕五项图强战略部署，结合澄迈五四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践，对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等自贸港核心政策进行深度解读。省级权威专家和本土宣讲代表结合发展实力阐释政策内涵，讲述澄迈发展实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自贸港政策直达基层，走进群众。下一步，海南将推动宣讲常态化进园区、进社区、进校园等，把党的创新理论、自贸港核心政策与市县发展实践结合，进一步凝聚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合力。
2: 近日，华能临高新能源有限公司在临高开展海上风电项目第三次生态补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
0: 华能临高海上风电生态补偿第三次放流，在头阳湾海洋牧场投放苗种超500万尾粒，补充海域生物资源，优化种群结构。
6: 华能临高海上风电项目装机规模是60万，项目建设完成以后，通过我们这几次的增值放流呢，为海南临高海域注入新的生态的活力。
0: 华能临高海上风电生态补偿规划投放黑貂、白蝶贝等九类海洋生物，总量超1271.9万尾粒。目前已累计投放八类本土苗种1267.3万尾粒。本次增值放流工作完成后，项目团队将启动长期常态化跟踪监测评估机制，持续开展渔业资源实地调查，以量化监测数据检验生态修复实际成效。
7: 前两次呢，我们放流的效果都非常的突出，我们目的就是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海洋渔业的相互作用中，能够共同可持续为以后的生态环境做更大的贡献。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0: 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德魔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1: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0: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宗宝，宗宝，怎么样啊？哎呀呀，桂英说了，哎，说什么？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3: 哎，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2: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
3: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
2: 对吧？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少说两句。
3: 哎呦，宗宝，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4: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2: 是，
3: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2: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
3: 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5: 嘿，拉倒吧你！你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6: 宗宝，过来，来，哎，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你好。
7: 小姐，
8: 哎呀，别烦了。
7: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9: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7: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9: 他再厉害。 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7: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9: 我这个，我打个比方，这比武。

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你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
2: 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3: 真的？
2: 嗯。
4: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5: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4: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6: 儿媳明白。
4: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7: 是，放心吧。
1: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7: 哎呀，我不喝。
1: 喝一口吧。
7: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
1: 哎呀，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7: 这怎么了？
1: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7: 我有那么失态吗？
1: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7: 没有。
1: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7: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1: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7: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1: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7: 哎呀，
1: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7: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1: 睡觉吧。
8: 监军，
9: 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8: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9: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0: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1: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0: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1: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0: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1: 那监军的意思是，
0: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1: 好，末将这就去办。
0: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1: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2: 好，臣领旨。

0: 来，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0: 就是。
5: 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

0: 田壮士已经炸成擂台了！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正式比武，尹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1: 怎么突然是舞台？
2: 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3: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知道今天又耍这招。
4: 就是。
0: 抱歉呐，田壮士。
5: 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0: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6: 这个人，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你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
5: 对不对呀？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 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
1: 不得造次，回来！彩云，彩云，哎，小姐，
2: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1: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哎呦，
2: 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1: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小姐，
0: 这，哎呀，苏御史，嗯，苏御史。

0: 壮士准备撞死在天波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1: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0: 嗯，告辞。
2: 哎呀！
3: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
4: 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5: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6: 对啊，
5: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7: 啊。哎，比武，比武，比武，
8: 小心点，慢点，慢点儿。小姐，咱别去了哈。
9: 桂英，
10: 宗宝，
9: 你怎么出来了？
10: 比武开始了吗？
9: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10: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8: 小姐。
9: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10: 让开。
9: 桂英，桂英。
11: 嗯。哎，干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2: 啊，
11: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12: 八尺
11: 当年的武状元。哎，
13: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4: 对，
13: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4: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4: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4: 如果她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0: 你
15: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6: 哎，穆桂英来了！
9: 桂英，桂英，
16: 穆桂英来了！
17: 哎，怎么这摔的？真的
18: 还来呀？
17: 肯定
16: 是真变了，
17: 假的！
8: 啊，这
16: 假的！
9: 桂英。
10: 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4: 桂英不可。
10: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9: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10: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9: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10: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9: 桂英，
10: 下去。切，
8: 桂英。
4: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10: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14: 请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她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她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她执意。

0: 本帅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 六弟，
0: 比武开始。
2: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嘿，嘿，攻他下三路。 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嗯，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嗯，显得我跟你一样傻。嗯，丞相。
3: 哈，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哎，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1: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3: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4: 那我们开始吧。
5: 好，我
4: 请。嗯。

Yeah!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